0: 定制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
1: 菏泽邮政以心相连，以行见诺，以智慧服务，赋能美好生活。全链路高效流转，织就城乡寄递服务网络，科技赋能，智能分拣，精准提速，省内次陈达，时效领先，安全直达，智慧物流终端，服务零距离，百年邮政，诚信到家，连接每一份期待，守护每一程信赖。
2: 龙翔十大云集，中关新人民路，酒店及归家礼遇，星空穹顶奢中大堂，司提尊享，窗栏东方远近，看过世界，才懂云集，聚一级示范区，华彩绽放。
3: 电梯是我们日常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它是一种精密的机电设备，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危害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要用手脚或者其他物品阻挡电梯门，不要乱按电梯按键，不要在轿厢内蹦跳打闹，不要倚靠电梯门，不要推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不要在轿厢里扔垃圾，乘梯时要看护好自己的宠物。科学乘梯，保障安全。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4: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航风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等待531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反映什么问题？
5: 我还是下边乡里人，他下边这个快递站一站来回接，他不给送到家，咋治吧？
4: 好，您是哪个县区的朋友啊？
5: 曹县人。
4: 曹县具体是哪个乡镇？方便说一下吗？
5: 大地镇。
4: 好。
5: 我问他，我你要是不给我送到家，我得走走呢。他说反正人少些，忙不过来，就好来拿。我不方便，出门。
4: 嗯，好，了解您的问题，瑞先生，我们请相关工作人员跟您来沟通一下。
6: 请市严科长可能给他回答一下。
4: 嗯，严科长。
7: 啊，你好，这位先生，按照我们这个，
5: 严科长，
7: 按照我们现在那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呢。就是快递公司应该根据它官网或者对外公示的这个服务地域范围开展快递投递。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这个代集镇的乡镇驻地，还是在下面那个建制村里面呢？
5: 村里边，俺那个村离咱这个驿站，也就是200-300米。
7: 200-300米是吧？他现在就是说，你反映的是哪几个品牌的快递不给你送，还是说所有的快递都不给你送呢？
5: 那反正所有的都不给送，俺这几个店，这个也中东啦、远东啦、济左啦，还有那个叫啥玩意儿，差不多。到俺这边，他都给你发个消息，发个消息来手机上，叫你自己拿去。
7: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中通、圆通、极兔，它属于这种加盟制的快递企业，他们官网公司的服务地范围是对。大部分建筑村是没法进行投递的，如果是邮政顺丰，他们这个公司的服务范围是所有的建筑村，他们如果是不投递的话，是违反了我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其他的几个快递企业呢，我们线下需要去核实一下。你方便留下你这个建筑村的这个名称吗？
5: 咋面呢？
7: 你们这个村里的村名？
5: 徐庄村。
7: 代集镇徐庄村是吧？
5: 对。
7: 啊，这样我们去核实一下，看看中通、极兔和这个圆通是吧？这三家。
5: 啊，对，还有一个叫那么啥，我到这点我忘了。
7: 申通、韵达。
5: 这都叫啥？
7: 中通、申通、圆通、极兔、韵达，应该是这五家企业，他们官网公示的服务地域范围是对有部分建筑村是无法覆盖的， 这我们可以去核实一下。
5: 啊、对, 对, 对,
7: 对。

0: 如果您确实有特殊情况核实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引导相关的企业呢，就是给你们提高服务质量，给你们进行这个专门的这个派送，我们需要线下继续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我这个忙您知道不？
0: 那这个情况我们会督导快递企业这个提高服务质量，把这个快件给你们尽快给你送过去。
1: 好，谢谢你了，你了。
0: 啊，没事，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给我们反映。
1: 好，那要打投诉电话，打个投诉单吗？
0: 打投诉电话可以打我们那个561-2305，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申诉接线人员，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工作时间。
1: 561-2305。
0: 对，561-2305。
1: 哦，好，谢谢。
0: 行，好了，这位先生。
2: 好，线下的时候保持电话畅通，这位先生。
1: 好的。
2: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的直播。那目前呢，许多市民朋友也是对快递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那接下来请朱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在持续提升快递服务质量，更好保障群众用邮体验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3: 好的，主任，提升快递服务质量呢，守护群众安心用邮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快件安全、规范投递等核心问题，我们严格依据快递行业管理规定，督促呢企业全流程规范作业，重点加强分拣、运输、投递各环节的安全防护，从源头呢杜绝野蛮分拣、粗放堆放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快件损坏、破损情况，健全快件的损坏维权保障机制，明确企业的赔偿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保价的快件按约定赔偿，为保价的快件呢依法赔偿，持续优化理赔流程，畅通维权渠道，确保群众快件受损后能够高效的、便捷的获得合理赔偿。同时，坚持以群众便利为导向，严格落实投递服务的相关法规要求，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权。对要求上门投递的，要求企业必须按约定履约到位；对违规投放、不按要求服务等行为，依法规范的处置。切实呢保障群众用邮的知情权、选择权。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推动快递企业不断提升服务标准和水平，努力让群众寄递更放心，收件更舒心，服务更放心。
2: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朱局长。那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没有派送到家的问题，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地方都设置了这个快递驿站。那有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申通、韵达这些相关企业的话，那如果说他把这个群众的这个快件直接送到驿站，不跟群众联系的话，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3: 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些企业呢，在官网上都有他公布的公司的他的送件范围。有的村呢，它是公司的这个送件到；有的村呢，它是公司的送件不到。但是邮政、顺丰、京东这些呢，都公司的每个建筑村都能到了。
2: 那我们日常就是像居住的这些小区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义务提醒一下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个观众朋友？
3: 这个对于一些用户呢，要求给他上门送件呢，我们会督促企业呢给他上门送件。
2: 好，感谢您的解答，朱局长。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那为大家预报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是5月8号的周五，上线的单位呢是菏泽市中医医院。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在明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栏目特别感谢龙翔中央学府的大力支持。好风热线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0: 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
1: 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2: 晚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上花花。
3: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
4: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3: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4: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了、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3: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
5: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传播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3: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
6: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3: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
7: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3: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芍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8: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3: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

0: 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五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一半以上。
1: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2: 连日来，我市各地分别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3: 在鄭城县，为保障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地组织消防电力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4: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3: 在居民小区和沿街商铺内，逐户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对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建议。
5: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查用电隐患，还讲解了很多安全用电常识，由他们在用电更安心、更放心了。
3: 这几天，定陶区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奔走于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城区商圈等重点区域，对公共充电桩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对充电桩配套线路、配电变压器及环网柜等设备的特训特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6: 我们对全区20多直流充电站、50台直流桩及60台乡镇交流充电桩进行了全面检修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对老旧部件立即更换，确保所有充电桩健康上岗。
3: 为应对假期突发情况，当地供电部门组成的党员服务队加强在热门站点的现场值守，为群众提供充电指导、故障快修、咨询答疑等服务。
7: 现在来到这边进站就能充，很方便，而且现在现场还有供电人员值守，遇到问题都能给我们手把手指导，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完全不用焦虑用电。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成武县一家商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对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守好安全关口。
8: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9: 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3: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聚焦用电安全、食品安全、企业生产安全、文旅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细化排查举措，强化整改落实，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畅通诉求渠道，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近日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通过科学投放鱼苗，强化全程监管，普及生态理念，持续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3: 在成武县，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按照技术规范，将一尾尾鲜活健康的鱼苗平稳放流入湖，鱼儿入水欢腾，逐浪远去，为静谧湖面增添勃勃生机。
11: 今天来参加增值放流活动特别有意义，看着小鱼苗游进河里，心里特别踏实，以后我们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一起守护好家门口的碧水清流，让生态越来越好。
3: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投放鲢鱼、鳙鱼、草鱼各类鱼苗85万尾，坚持科学投放、精准养护，有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既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务实举措，更是成武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0: 厚植生态底色的生动实践。
1: 近年来呢，我县高度重视水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增值放流。一个方面呢，是为了补充县域水域鱼类的总体数量，改善水体的生态结构，实现鱼净水、鱼养水，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向全社会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理念，营造全民关爱水域生态、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助力我县打造水清岸绿、静美的生态环境。
0: 据悉，增值放流是我市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2026年，全市计划在公共水域投放鱼苗741万尾。在曹县，当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值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跟着家人一起在这里参与了放生一些鱼类，对生态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然后水清鱼环，才能造成咱适宜的生态环境。
3: 下一步，曹县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0: 与此同时，在定陶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
4: 我们这次增值放流活动选的是鲢鱼、鳙鱼、草鱼这三个品种，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绿，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5: 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我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统筹各县区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以机械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在东明县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现场，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6: 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7: 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0: 据了解，东明县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0: 定陶区以山东省1,000,000,000农机推广行动为契机，开展小麦低损收获技术宣传推介和春玉米高性能播种演示观摩活动。活动现场，小麦低损高效收获机、高性能动力换挡大型拖拉机、玉米精粮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20余台套新型农机装备整齐亮相。
9: 尤其这个玉米播种机，我非常有兴趣，在现场看到它的播种运深度一致，价格也非常优惠，再有补贴，也非常合理，也非常接近老百姓这个种心理。回去以后必须定台，种庄稼有底气，丰收有指望。
10: 以田间课堂的形式，通过现场演示加技术培训加市场培训，让农民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坚定他们依靠科技种田、体制增效的信心。
11: 近年来，运城县张营街道因地制宜，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0: 这几天，运城县张营街道的鲈鱼养殖基地里，粤东鲈鱼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忙着捕捞。
1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0: 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13: 咱们运城讲这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0: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赴新格局。
14: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资源，大力推行工业化养殖模式，持续提速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11: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擂台上拳手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近日，牡丹区举办2026鲁商杯李洪洲健康跑活动，近千名跑友齐聚美丽乡村，以奔跑传递健康理念，用活力点燃运动热情。本次活动设置健康跑和亲子跑两个项目，兼顾专业运动与家庭互动，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
11: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5: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1: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5: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1: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毒害我们
1: 啊！是他、
0: 报告二位家爷，这家伙打伤我们，闯进来想行刺你们。
2: 不是我想行刺二位家爷，是他，他想毒害家爷。
1: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想毒死家爷了？你怎么知道他想毒害我们呀？
2: 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宋饭菜的这二位，无意中看见他们偷吃鸡腿，然后还下了毒。
1: 你胡说八道，我们没有偷吃，我更没有想毒害家爷。你就算你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的。
3: 你敢冤枉他，你就得死。
2: 哼，我知道我说错了一定会死，不过我宁愿舍自己的小命去救二位家爷的性命。
1: 你们俩把他松开。
4: 你怎么证明你没有撒谎？
2: 家爷，你看，这鸡腿好像咬了一口，上面还带着牙印呢。
4: 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1: 家爷，都怪我该死，无意识嘴馋，我就偷吃了一口，可是我绝对没想害您的。
4: 你看到他下毒了吗？
1: 我没看见。
2: 想证明他下没下毒很简单，让他把鸡腿吃了，如果他没事儿，那就是我说谎，我甘愿受罚。
4: 好，来，你把这鸡腿给我吃了。
1: 吃就吃，我又没下毒。

0: 又
1: 把他给我放回来，把他放回来，他死了，给我拖出去。
2: 是。
1: 嘉佑啊，多险啊！差一点就被这混蛋给害死了。啊，不对呀，他明明知道鸡腿里有毒，还那么轻松的把鸡腿给吃了。
3: 如果他不吃，一旦查出菜里有毒，他也得死。婉儿，现在倒死得痛快，免得受皮肉之苦啊！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4: 家爷饶命，家爷饶命啊！都是他干的，我没有下毒啊！哎，
3: 除了那只鸡腿啊，这其他的饭菜啊都没毒，都能吃，包括这酒在内。不信，我可以尝给二位家爷看。
1: 好，好，你尝。
5: 好吃，确实没毒啊。
1: 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5: 啊？啊，
3: 回二位家爷的话，我叫高礼正，刚来不久。
1: 高礼正？啊，高礼正是劳工，你怎么穿着衣服呀？
3: 啊，见二位家爷，当然得穿着衣服了。
1: 看来你功夫还不错啊，打败了我两名护卫高手，直接闯入了我的住处。
4: 嗯，就是。
3: 回二位家爷的话，我从小练功习武，啊哈，会点武功。我担心二位家爷有危险，我心里一急，胆子就大了，我就冲进来了。
1: 好，以后你就穿着衣服，为我俩送饭吧。
3: 谢二位家爷。
6: 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送饭了，滚。你负责送，在你把饭菜送来给二位家爷之前，你必须当着二位家爷的面把饭菜尝一口，二位家爷然后再用膳。
3: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7: 你们慢慢吃啊。
8: 谢谢阿姐。
7: 慢慢吃。
9: 对了，妈祖，让李飞告诉嘉应嘉佑说碧安没有死，正是碧安和妈

0: 告诉你当年遣散了浪里飞手下的海盗。嘉阳他们又把此消息告诉了牙子，牙子命令巡海夜叉和白沙精寻找追杀碧儿，永绝后患。
1: 碧儿是牙子实施夺位阴谋的受害者，找到他将来也是揭露牙子罪行的证人。我们绝不能让牙子再加害碧儿，一定要保护他。
2: 但碧儿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去保护他呀？
1: 小凡，你争取早些从无名岛赶回来，在暗中跟踪巡海夜叉和白沙精，只要他们找到了碧儿，等于我们也找到了他。如果他们对碧儿下毒手，你也可以助碧儿一臂之力。
0: 遵命。
2: 哎，阿姐，你干嘛什么事都让姐夫去啊？你看着杨大爷就知道成天吃闲饭，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呢吵着要吃面包，什么要餐刀啊，要叉子啊，你看你看现在用筷子啊用的比谁都地道。还有现在也不要吃面包了，哎，吃这个白米饭啊吃的比谁都多。
3: 我不吃，你要饿死我吗？
2: 你不干活还吃这么多年，我怕你撑死啊。
1: 沃尔斯不认识巡海夜叉和白沙精，怎么跟踪他们呀？
0: 你看那长着一副西方人的脸，这太显眼了，只怕走到哪儿都有一群人围着他看，臭稀罕看热闹。
2: 啊，杨大爷真是待错地方了，你应该上街上挣钱去。
3: 我怎么挣钱？
2: 你有没有见过街上耍猴的呀？哎，你看你啊，你看你长得毛乎乎的吧，跟猴呢几乎没什么两样。那街上啊，你去翻个跟头，人家就会说：“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外邦猴啊，个头真大，从外邦运来，这运费一定很多吧？所以啊，就一定给的更多。”
3: 废话，你很坏，很坏，我要把你变成老太婆。
2: 哎呀，这个杨猴脾气还真是不小嘛！你变呗，你把变成老太婆啊！哎，变变变，你变啊！
1: 好了好了，你们快点吃饭吧。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
0: 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4: 一起来吧。
0: 谢谢岳父。
4: 这是你阿嫂。
0: 妹夫小凡见过阿嫂。
5: 哎，不用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来，快进来吧。
4: 进来吧。
0: 谢谢岳父。请。和妙珠成亲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上门看望岳父，请岳父大人恕小婿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先坐下吧。小凡呢、啊、当年就是我请玄通法师来收服的你，你真正的冤家对头就是老夫我。
0: 这个我当然知道。
4: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来找我报复？
0: 本来是想报复你的，是妙珠的爱心感化了我。

0: 都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再提了。以后你要好好对待阿朱，然后好好跟妈祖做事。
1: 请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会跟随妈祖行善赎罪的。
0: 阿爹阿嫂，现在小凡是妈祖的好帮手，他马上就要去无名岛解救那些劳工了。哈，那你们可要抓紧啊。
1: 阿嫂，这个请放心，这次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还得用一次燕宫的原型。

0: 印功。
1: 赵立正，
0: 你不是被玄通道长的宝瓶化成水了吗？你怎么还没死啊？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盼着我死？
0: 我天天盼着你遭报应，是你剥夺了我前世的生命，是你把我变成了恶鬼，是你让我和亲人隔着阴阳两重天，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就连我上辈子的名字和面容都被你霸占到现在。
1: 说起来还真是愧对于你。
0: 何止是愧对，我与你不共戴天。既然玄通的宝瓶没有把你化成水，那我今天还得取你的狗头报我的血海深仇。
1: 赵立正，过去是我对不住你，往后我们这对冤家对头还要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阿祖留了你，如今我也归顺了他，我们过去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
0: 什么？妈祖把你也收下了？你用了什么花言巧语蒙骗了妈祖？就算妈祖能容你，我也绝不容你。
1: 你别得寸进尺，我是看在妈祖的面子上才没有对你出手。你难道看不出来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0: 我不是你的对手，出招吧，大不了我再死在你手里一次。
1: 慢着，赵立正，我是奉妈祖之命前来找你的，不是来跟你拼命的。我手中有妈祖的手谕，
0: 我不看，死了我要把你拉下去。
1: 你要是误了妈祖的大事，你吃罪得及吗？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杀了你再说。

报一怒，如何完成妈祖的使命？被嘉应嘉佑看到，你在无名岛待得下去吗？我跟你拼了！

0: 死的紧箍咒又发作了。王祖，饶了我吧。
1: 王祖，你真是英明。
2: 小李正，
1: 现在只有我求妈祖才有用，要不要我求他饶了你啊？
0: 我就算疼死也不要你可怜我。
1: 那好，你自己在这儿慢慢折腾吧。
0: 叶公弟，你不能见死不救。
1: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
0: 我快，你快求妈祖救我，饶了我吧。
1: 那你不借我的仇了？
0: 不记了，你上辈子你杀了我一回，这回又救了我一次，我们俩两清了。
1: 好，这可是你说的。
0: 是啊，快。
1: 妈祖，高丽正他已经知错了，你就饶了他吧。哎呀，
0: 松了一点，快快接着求啊，求啊，
1: 接着求啊。妈祖，你就给他解开绳索吧，他还要为你做事呢。
0: 妈祖好事厉害，我彻底服输，服软服气了。
1: 赵立正，妈祖让我转告你，

0: 得叫我王小凡。
1: 你这个王八蛋，占了我的名字，抢了我的模样，现在倒成你的了。
0: 不是现在，过去就是我的了。高丽正，你虽然在我手里死过一回，我把你交给东海的厉鬼调教，好歹你也拥有了法力，比你上辈子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强啊。所以啊，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1: 亏你还能说得出这种荒话来，你混蛋，你这这仇我可以不报，但这恨我永远给你记着。
2: 海神妈祖，一年前我和大柱来这向你求子，你拜托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夫妻一对龙凤胎，今天我夫妻二人特来拜谢赐恩，你的大恩大德阿凤将永世不忘。
3: 妈祖可真灵啊，大柱谢过妈祖，如今我们这对儿女还没有名字，恳请妈祖再次显灵，给我们的孩子赐个名字吧。
4: 阿凤、大柱，恭喜你们，
2: 阿凤全家拜谢妈祖，
3: 拜谢妈祖，
4: 快起来快起来。哇，这是你们的孩子，让我看看。孩子好可爱啊，
2: 这都得感激妈祖你呀。
4: 不用感谢我，要谢就谢观世音菩萨，要不是菩萨，我哪有这次子的本事啊。
3: 反正没有你，我们就没有这对孩子，我们谢过你，也谢过观音菩萨。
4: 这对孩子出生多久了？
2: 刚过满月，这不我和大柱就把孩子带来，想请妈祖给孩子取个名字。
4: 让我给孩子取名字，这可不妥，要起应该叫长辈给孩子取名字啊。
2: 这啊，可是我们全家老少一致的愿望。
3: 是啊，
2: 你啊就别推辞了。
4: 嗯，这母亲叫阿凤，就给这女孩取名叫凤鸣吧。
3: 凤鸣，
4: 希望他长大以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父亲叫大柱，要做柱就做擎天柱，就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擎天如何？
2: 好名字，
3: 好名字，
2: 好名字呀，
3: 寓意深远，感谢妈祖赐名啊。
4: 哟，怎么逗尿了？你呀，就这么谢谢我给你起名字的？嗯，
2: 凤鸣啊凤鸣，你这不是一鸣惊人，是一尿惊人啊，把尿都撒到海神身上去了。
5: 这什么字儿啊，不认得，都拿回去装嘴去。
6: 哎哎哎，过来过来过来，
5: 佳爷，
6: 手里拿着什么？
5: 哦，我在海上捡了个铜葫芦。
6: 葫芦啊，给我看看。
5: 玄通宝瓶
6: 啊，这是玄通的宝物啊。
5: 佳爷，这就是传说中神乎其神的玄通宝瓶啊。
6: 那什么，这东西本爷收走了，
5: 那是我捡到的，你不能拿走，你给我吧，佳爷。
6: 佳爷，
7: 妈祖。
4: 小凡，你见到高丽正了吗？
7: 见到了，我把妈祖的指令也转告他了，他设计取得了嘉应、嘉佑的信任，现在专门为他俩送饭，他俩总在吃饭喝酒之时谈论差事，所以高丽正掌握了不少情况，他答应我会想办法取得关键证据的。
4: 太好了，高丽正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2: 小凡，高丽正没有为难你吧？
7: 他免不了会教训我一下的，我谨遵妈祖教诲没有还手，可我也不能傻到连躲都不会啊，后来多亏妈祖给他捆上那条绳索， 但是他有鬼变人的底线。

0: 他无论如何也突破不了那条底线的。
1: 妈祖阿姐真是神啊，无论何时何地，关键时候总是能阻止高礼正再变回高礼鬼。哦，他上次对我他上次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有的时候我也不得而为之啊。
3: 你们瞧瞧我这张脸，不方不圆，只有苍老。在我身上，苍老就是妈祖的规矩。
2: 小凡，接下来就得辛苦你去跟踪巡海夜叉和白沙精，一定要找到彼岸，保护好彼岸。
0: 遵命。
4: 加油！加油！
5: 哎呀，不就是个破瓶吗？有什么稀罕的？去去去去去！你好好瞧瞧，上面有字，
6: 玄通宝瓶，啊，
5: 这就是那个玄通道长的宝瓶，这还能有假吗？玄通道长的宝瓶，天下谁人不知啊？哎呀，专门降妖伏魔，叶公的本事不小吧？行不行？因为这宝瓶活生生的化成了水，
6: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5: 一个小兵捡到的，被我抢过来了。
6: 这个玄通道长的宝瓶怎么掉到海里了？
5: 这个宝贝可不能让殿下知道，否则又要占为己有了。
6: 对对对对，咱把它留下，遇到不测的时候防身用。
0: 泉州莆田一带遭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福州也数月无雨，酷暑难耐。如此下去，田地将颗粒无收，这里的百姓将迁往他乡，不知各位大人有何良策？
7: 知府大人，酷暑之毒，饥饿之危，会造成百姓涌向城镇，到时争食抢水，我们将难堪重负啊！下官恳请大人派军队驻扎各地，限制百姓出行。
0: 此计不妥，这个时候就让军队看管我大宋子民，不合理，更不合法。
8: 可是吴大人，如果百姓涌入泉州，要吃要喝要住，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所以啊，我请诸位大人前来，就是想请诸位想个万全之策，既救急，同时呢又不伤人。既然各位大人都想不出来主意，本府倒有一个办法，就是开放泉州府及各县的粮仓，把这些粮食挨家挨户发放到老百姓的手中，让他们来自救，同时呢还发放瘟疫所需的药物。各县知县要亲自督查，如果办事不利的话，本府将追究他的责任。
7: 知府大人，万万不可呀，仓库里的粮食乃是皇粮，私自放粮，轻则丢官，重则杀头。大人，这是天灾，你可不能因为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0: 本府就算是丢了官，丢了命，也不能够让百姓饿死在我泉州。
8: 吴大人，即使开仓放粮，也要等朝廷下旨才行啊。
0: 等皇上的圣旨下来，泉州不是灾民自起了吗？唯有一边开仓放粮，一边八百的家计急奏皇上。
9: 吴大人三思啊。
0: 行了，本府主意已定，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本府愿承担一

0: 切责任。如果有谁抗命不遵、处置不当的话，本府第一个就拿下他的乌纱帽。
1: 遵命。
0: 严叔，
2: 哎，
0: 快去备马。
2: 是。妈祖，少爷，妈祖来了啊！
0: 妈祖，
3: 宗伦，
0: 我刚刚要去找你呢，没想到你先来了。妈祖，你看看这天，这到底要旱到什么时候啊？
3: 我找你就是要商议这件事情。
0: 是吗？太好了，妈祖，所有的办法我都想过了，可是我想的这些办法只能解燃眉之急，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再这么旱下去，这里的老百姓要四处逃荒去了。
4: 妈祖阿姐，这也太冒险了吧。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拦不住的事儿，可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更是逼不了的事儿啊。你说这雷神雨神他们会给你这面子吗？
5: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天不下雨关妈祖什么事啊？哼，
4: 杨大爷，你心里面啊只想着你自己，你成天就想着我什么时候又能变回像以前那么年轻啊。
5: 妈祖，我求你一件事，把桂花变成老太婆，把它变得老老的，连话都不会说最好。
3: 你莫尔斯，我们在说正事。
4: 喂，
3: 你们两个不要吵，以后要少斗嘴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件事情，我和雨神在天庭只见过一面，听说雨神不太好相处啊，我也没有把握能够劝说他救助人间疾苦。
6: 我觉得你不如现在就赶去天庭一趟，找雷公殿母还有雨神商量一下，打探一下他们的口风。
4: 嗯，这个主意好，有备无患，心中有数啊。不过阿姐，这万一要是降不了雨，你的名誉可是会受损的呀。
3: 我名誉是小，重要的是再这么等下去，老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这就去一趟天庭。

0: 神的安排，雨婆子不好说话呀。
1: 是呀，每次降雨计划都是雨婆子通知我们俩到哪儿，我们俩就雷几个响雷，扯几道闪电，配合私语的气氛而已。
2: 我知道两位热情心善，所以先找你们通融通融，一会儿见到了雨神，还请你们多帮我说说话。
0: 那是自然，
1: 那是自然，
0: 说通了更好，不通你别怪我们便是。
2: 嗯，海神妈祖见过雨神。
3: 哟，是哪股风把海神吹到我府上来了？
2: 是人间的一股热风把我给吹上天的。妈祖请雨神为人间宁德、福州和泉州一带降雨，这些地区已经大面积干旱，特别是宁德、福州一带已经几个月一滴雨未见，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3: 妈祖是在怪罪我们三个失职吗？
2: 三界之大，你们三位又这么忙，难免有顾不到的地方。
3: 哼，疏忽就是失职嘛。
2: 我刚才说过了，三界之大，难免有你们顾不到的地方，管不过来的时候，这在所难免。
3: 雷公、电母，
0: 哎，
3: 那咱们就去管管那些管不到的地方吧。
0: 赐予令要由你来下，我和电母只管打打雷、发闪电便是。
1: 哟，看来雨婆子今天心情不错，变得好说话了。
3: 人家海神的面子多大呀，

0: 辛苦三位了，我替人间的百姓拜谢三位，也请三位在明日午时为人间宁德、泉州、福州一带多降一些雨，好吗？
1: 哟，这么急啊！妈祖把赐雨的时间都定好了，我看让你做了海神真是屈了才，我这个雨神应该让位给你才对。
0: 雨神真是说笑了，百姓久旱盼甘霖，我也是急百姓所急。
1: 行了，别说了，你先回去吧。
0: 那就辛苦三位了，妈祖告辞。
2: 妈祖，
3: 妈祖阿姐，
2: 怎么样？雨球来了吗？
0: 明日喜雨将从天而降。
2: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哎呀，阿姐，你真是神通广大，你不仅能请观音给阿凤赐龙凤胎，而且啊，还请来雨神为旱区降雨啊！
2: 是啊，是啊，
0: 降雨本来就是雨神雷公电母的职责，我一提醒他们，他们就答应了。
2: 哎呀，太好了，这下求雨仪式可以照常进行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妈祖丢面子了。
0: 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计保住了。
4: 祈雨仪式现在开始，上香。

0: 跪，立于表。海神妈祖，今年福州、宁德一带久旱无雨，旱情百年不遇，河流干枯，田土开裂，庄稼颗粒无收，来年人饥无食，畜渴无水，我等替数十万百姓祈求救苦救难的妈祖海神奏请上天，为我旱地下喜雨降甘霖，为我家园解旱情赐生机，为我数十万苍生谋福祉，求太平，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全体百姓叩谢妈祖海神大德圣恩。
1: 雨神，昨天说好了今天去福州、泉州、宁德一带私语，午时快到了，咱们走吧。
2: 你们俩倒是很热心嘛，妈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3: 哎，雨婆子，合着要给好处你才去私语呀？
2: 不给好处总得给个好脸吧，我就是看不惯妈祖那副模样，好像三界之内就他心系天下苍生，几千年来多少大神仙求我给某地少降雨，或者给某某地多降雨，我都懒得理，就他才当了几天神仙也敢指使我，他也太狂了。
0: 一靠手，再靠手，三靠手，
1: 女婆子，昨天你可亲口答应妈祖的，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了。
2: 我答应过他吗？
3: 我也在场呀，你明明答应妈祖的请求，怎么又变了卦？
2: 我的原话是雷公电母，那咱们就去管管那些没有管到的地方吧，咱们三个没有管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凭什么去他妈祖给我们指的地儿？他以为他是玉皇大帝呀？
1: 你不去就说不去，为什么糊弄人呢？
3: 年年不是这儿旱情严重，就是那儿洪涝成灾，你与神失信于天下习以为常，可你不能让我们两个也跟着你遭骂呀，何况妈祖也是凌霄殿上行走的仙臣。

0: 你让我们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1: 你们怕得罪妈祖，那你们去私语得了，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你们是私的什么语，恐怕就只有降几滴眼泪吧。
2: 女皇子，你不就有个破鱼口袋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这破鱼口袋可是管着天下无数生灵的生计甚至性命。怎么着，你们不服气呀？
0: 当初玉皇大帝就不该把这鱼口袋交给你，不该封你为雨神。
1: 你们嫉妒也没有用，今儿啊我哪儿也不去私语，自个儿歇着，让干旱的地方继续旱着。哼，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哎，你们看，南华宗显灵了。
4: 各位大人，请起来吧。

0: 各位乡亲，你们别跪了，快起来吧。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
2: 来。谢妈祖。
0: 各位乡亲，今年多地大旱，我已知情，并禀报天上的雨神和雷公电母，即刻降雨除旱，请众乡亲静候佳音。哎呀！众乡亲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天上的雨神、雷公、电母。
3: 怎么办呢，老头子？没有雨神，咱俩是干着急呀。
4: 那就放几个炸雷，打几道闪电吧，至少表示咱们两口子没失去雨妈祖。
3: 那好，老头子，开始吧。

0: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 老天终于要喜降甘霖了，妈祖啊，救了无数百姓，功德无量啊。
2: 妈祖之功真是百姓之福啊。
3: 众乡亲不必谢我，也不是我下的雨，我可不敢贪功。
1: 是啊，哎，阿嫂，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啊？这雨怎么还不下？
4: 这打了半天雷，它也不下雨，这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5: 别瞎说，这妈祖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这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啊？
0: 再等等，再等等。
6: 老头子，没有雨神在，也没有办法呀，
7: 只能这样了。走。

0: 马总，不会有什么变故吧？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雨会不会下呀？会下，一定会下的。各位乡亲，请耐心等候，我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0: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0: 长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2: 年纪大了记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0: 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4: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儿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5: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它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

0: 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他们是爱不释手。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1: 第三代威瓦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戴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0: 对，
1: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0: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返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3: 给大闺女打电话。
4: 老爸，你好呀。
3: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4: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5: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6: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带上这Vivo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

0: 1990元，仅限前60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办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带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2: 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哎呀，妈祖，你别生气。哎，玉婆子就这德行，我们俩哪能也没辙呀？
1: 几千年了，他掌管着天下的鱼口袋，比玉皇大帝还神气。
0: 妈祖，你得给他点好处啊。
1: 好处？我没有必要给他好处，我也不会给他好处。我就不信，我不能为百姓求来一场雨。
2: 妈祖这么快就来找我理论了？
1: 雨神，你是前辈，我恳求你，我代表几十万百姓恳求你为旱区降雨吧。
2: 天下的百姓多了，有干旱受灾的，有洪涝受灾的，几千年了莫过如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早已司空见惯了。
1: 雨神，真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民生大于天，灾情猛如虎，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真是令天下的百姓心寒啊。
2: 你才做了几天的神仙，还轮不上你来教训我。
1: 做一天的和尚还要敲一天钟呢，更何况你堂堂雨神，玩忽职守，你不觉得你有辱天，有辱天职吗？
2: 思不思语倒

0: 何处私语，那是我的事。你就是告上凌霄殿，我也不去你说的那个破地方降临。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好，那咱们就去凌霄殿讲理去。
0: 哼，几千年来不是这儿旱就是那儿涝，多少先臣在凌霄殿参我，玉皇大帝也没能把我怎么样。更何况你一个刚入仙班的海神，你
2: 玉皇大，大家何必都闹得不愉快，咱们去降一场大雨不就完事儿？
1: 妈祖你也消消气，有话好好说。
0: 你们两口子倒是谁也不得罪。妈祖不是要和我叫板吗？我奉陪到底。
1: 雨神，你身为雨神，玩忽职守，不思天职，视老百姓安危于不顾。今天我就不信这个邪了，这场雨你不下也得下。

0: 禀玉帝娘娘，妈祖请求此举海神仙职。
1: 这是咋回事？
0: 请予恩准。
2: 这
3: 是
2: 为何
3: 呀？
4: 妈祖，你刚任海神不久，为何要辞去仙职啊？
0: 回玉帝，因为臣无法履行职责，妈祖不愿做空有其名的仙官。
5: 妈祖，本宫听说你被封为海神之后做了许多义事善事，怎么是空有其名呢？
0: 回玉帝娘娘，下界福州宁德一带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数月滴雨未下，河流断水，井中干枯，庄稼颗粒无收。小神两次上天受百姓之托，恳请雨神为灾区降雨，却被他断然拒绝，导致小神无法履行职责。因此小神请求辞去海神一职，盼玉帝娘娘另择有德者封之。
6: 玉帝娘娘，妈祖纯属无理取闹，敢问海神妈祖，是海枯了吗，还是石烂了吗？
0: 海未枯，石未烂。
6: 既然海未枯，石未烂，你作为海神，你的使命是在海上救苦救难，请问江河与你何干？
0: 此言差矣，玉帝封我为妈祖海神，大海是妈祖履行使命的主阵地，可玉帝还受命妈祖组建水雀仙班，这与江与河有没有关系？江河无水，妈祖的水雀仙班无用武之地，妈祖岂能履行职责？
6: 玉帝授予你的职责是在海上救援抢险，就算水雀仙班与江河有关，那么现在江河的水都没了，又岂会有人遇险？难道你希望在海上在水里遇险的人越多越好？你居心何在？
0: 恰恰相反，江河有水，遇险的人极少，而江河无水，天干地旱，数十万百姓会饥渴而死，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难、最大的灾、最大的险吗？妈祖眼睁睁地看着百姓的苦难险情，却不能救他们，求不来水，急不来雨，妈祖无法履行天职，只有请求辞职。
4: 妈祖，你忠于职守，朕甚感欣慰，辞职一事休得再提了。雨神，你为何不去私语呀？
6: 启禀玉帝，天庭仙臣众多，若是谁有私心或者恶意，叫小神给不该降雨的地方降雨，给该降雨的地方不降雨，那么必将导致旱灾水害。妈祖为其家乡私语，其私心昭然若揭，臣没有顺从于他，恰恰是坚持原则，秉公行事。
0: 好一个坚持原则，秉公行事！福州等地的旱灾触目惊心，请问雨神，你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你又是如何秉公办事的？
6: 天地若大，辽阔无疆，

0: 连年都有多处遭遇旱灾，我得逐一赐予。福州等地还没有轮上呢。偌大一个天庭，就我一个雨神，我终日思雨，劳心劳力，分身无数，虽尽职尽责，却也难将所有的旱区都顾及周全，自然得按部就班，依序而行。
1: 那有的地区又重复降雨，私雨过剩，导致洪灾，这难道就是你的尽职尽责吗？
0: 我说过了，偌大的天庭就我一个雨神，偶尔对天下的旱涝情况考察不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啊。
1: 既然玉帝不准小神的辞职请求，那我身为先臣，当有建议之权。玉帝娘娘，三界之大，仅仅一个雨神确实差务繁忙，实在辛苦。龙王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位，所以臣提议玉帝娘娘封东南西北四位雨神，共赴私雨之责，既减轻了一位雨神的差职重负，又减少了顾此失彼的现象，还可以相互制约，更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而滋生腐败。
2: 玉帝娘娘，臣以为妈祖的提议甚好。水涝和干旱是人类最大的灾害之一，天下苍生对此怨声载道，一个女神恐怕是忙得难以开脚，难免误事情、误节气，甚至误性命。
0: 玉帝娘娘万万不可，有利必有弊，几千年来就臣一个雨神，虽然辛苦，却也能保证基本的风调雨顺，实在没有必要再多封雨神呐。
3: 雨神呐，朕以为妈祖的提议可以考虑。福州等地数月无雨，朕姑且不追究你的渎职之罪，全当你忙不过来，有情可原。那朕就再另封雨神前去私雨，如何？
0: 玉帝，臣确有失职失察之罪，但臣愿以将功补过，这就前去私雨，万万没有必要再多封雨神呢。
1: 妈祖代表几十万百姓向雨神谢恩了，
0: 不是妈祖谢恩，而是小神谢罪。
3: 雨神，降雨务必要适量，既要彻底解除旱情，又不能旱灾刚过，水灾又至。
0: 小神遵旨。
4: 妈祖，厉害！
0: 雷公电魔，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快陪我一同去私语？难道你们也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不成？

0: 为我们带来了甘霖，这下我们有救了。
1: 是啊，妈祖的功德我们永世难忘啊。

你走。

这该死的彼岸

0: 去了，可把我们给害苦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大海捞针了。
1: 哎呦，这个针怎么不还得捞吗？要不回去地上还得赏我们呢。
0: 走吧，
1: 走。
2: 马总，这边请。
3: 纵伦。
2: 啊，马总。桂花。
3: 你开枪放粮，皇上没有追责吧？
2: 啊，皇上不仅没有追责，还下旨表彰了我。来，坐。
3: 皇上英明啊。
2: 马总，虽然这些天已经下了雨，可是啊，这里数千民众因为在干旱之时无粮可食，迫不得已将房子抵押变卖换粮食，目前这些人已经无家可归了。
3: 是啊，这些人一定要妥善安置。
2: 是啊，我正在为此事发愁啊。你想想，数千人啊，哪来那么多的房子和土地供他们居住和耕种啊。
4: 妈祖这次来找你就是来继续帮你解决难题的。
2: 哦，这么说妈祖你有好主意了。
3: 好主意倒谈不上，但是也算是有个办法。之前我和碧安在黑家岛遣散那些海盗之后，现在黑家岛是无人居住，房屋都还在。浪里飞在黑家岛经营数年，也留下了上百间房屋，足够安置上千民众。
2: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3: 刚才我和桂花去黑家岛看了看，房屋都还完好，那些海盗还留下了大批的船只和一些生活用品，只需要稍作修缮就可以居住和生活了。这些民众大多都是务农出身，到那以后可以开荒种地。
2: 哦，开荒种地，可是等到收获需要时日。这样，我呀把朝廷的赈灾粮分给他们一部分，同时以知府的名义减免他们三年的税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3: 好啊。
5: 嘿，四爷长，你把我带到庙里干啥？你不会找不到避案你求菩萨保佑你吧？
6: 你傻呀，我们这不是找避案找不着吗？这又没房子又没地的，最可能藏身在哪儿啊？啊，
7: 刚才我瞅着庙里的那个慧静和尚，好像是我们湄洲岛失踪多年的杨生全啊。
8: 杨生全？不会吧，他都失踪这么久了，听说他是龙王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去当和尚呢？
7: 看着吧有点像，想想吧又不太。
0: 这让咱们给找着了。这真是踏破你的草鞋，没地方找，得来一点都不费工夫。想不到咱俩无头苍蝇还真嗅到了这碧安的臭肉味了。
1: 那赶紧的。
9: 大家看啊，这些荒地啊以后都可以开垦出来种粮食。
10: 这么好的地荒废了真是可惜啊。这样，我一会儿就组织人除草开垦。
3: 你们刚上岛还没安顿好，莫尔斯，你帮他们把这块地开垦出来，一会儿我要来验收的。
11: 遵命。
3: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9: 好。
5: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是慧静和尚。这碧案变成了杨生全，这杨生全我们也没见过，所以这慧静和尚他是不是杨生全我们也不知道啊。
6: 哎呀，嘘，小声点，我们是不知道杨生全是谁，可是便知道我们呢。
5: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问你是杨生全吗？你是不是碧案啊？
6: 你傻呀你。
5: 那你说
6: 有了。

0: 还真是他，真是他破解邪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我们赶紧动手吧！还我给力！哎
0: 呀，上次跟殿下那么多人都没弄死他，就咱们两个人能打得过他吗？
1: 哎，是是，那是，那我们赶紧回去禀报殿下吧。
0: 对对对对，哎，走走走走。
1: 快走！

原来就是他。

0: 阿宗，你看，
1: 哎呀，哇，你可真够厉害的！
2: 哎，杨大爷，原来你不是废物呀，这么快就把一块荒地开垦出来了。
0: 我现在除了无法把你变成老太婆，其他的法力还在。
3: 哎呀，强将手下吴若冰啊，这么老的老大爷，竟然手脚还这么利索，这一炷香的功夫就把一片荒地变成了良田呢。
4: 现在莫尔斯帮你们把这块地开垦出来了，我这儿有一些菜籽，我再来帮你们种上。
5: 怎么能让妈祖给我们种菜呢？还是我们自己种吧。
4: 你们现在有了粮食，却没有蔬菜，要是你们自己种，要种到什么时候？都把眼睛闭上吧。
1: 行，大家都把眼睛闭上啊。

0: 以睁开眼睛了。
1: 这真是太神奇了，马总！你这一瞬间啊，把这白亩的荒田都种上了蔬菜，眼看这些蔬菜就都能进锅了啊！
0: 这些菜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吃了，我能为你们做的就只有这些了，以后的日子

0: 寒而栗，所以这个黑甲岛的名字太饿太臭，我们要在这里开创新的生活。我觉得给这个黑甲岛改个名字吧。
1: 改名字？新名字新气象，那叫什么名字好呢？
2: 哎，妈祖用他那神奇的种子为我们种下了第一片蔬菜，我看就叫菜籽雨吧，预示着我们这些百姓也要像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3: 哎，这个名字不错呀，从此以后恶名昭著的黑甲岛就叫菜籽雨了，多少年以后菜雨长青的故事肯定会家喻户晓的。
1: 好，这个名字有意义，菜籽雨。哎，妈祖你说呢？
3: 好。

0: 禀告殿下，小的们打听到了碧安的下落。
1: 他在哪儿？他现在扬声转业形象出现在灵山寺当和尚，法号就叫慧净。
0: 慧净，
2: 碧安当和尚，堂堂东海龙王的儿子当和尚，哼，他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还真是难为他了。
3: 必须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杀错个把人不打紧，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杀的到底是不是彼岸。
2: 依你，如果他不是彼岸，怎么把他当彼岸杀了？有一天真的彼岸出现了，那就是咱们的灾难。
1: 殿下，您还是自己去辨认一下吧。
0: 对，
3: 通知家印家用练功，让他们再次去杀彼岸。
0: 殿下，您忘了，这眼功很早就被玄通那个老道的宝瓶化成水了呀。
3: 哦，这个混蛋已经彻底消失了。我们要让彼岸也彻底从此消失。
1: 是。
4: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吗？
3: 老四，别来无恙啊。
4: 贫僧只有师兄没有师弟，施主们莫非你们也想遁入空门？
0: 哎呦，四王子啊，当年碧安变成了扬声前都被我们给刨了出来，你现在说不认识我们，这太奇怪了吧。
4: 施主说的是什么？贫僧听不明白啊。贫僧是灵山寺的弟子慧净，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
2: 四弟，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还没叙叙旧，你怎么就要走了？你不想你的二哥二嫂？你二哥二嫂可是很想你呀。
4: 阿弥陀佛，此山无海无河，何来的彼岸？施主，请你们让开。
3: 你们这两个废物，看来又抓错人了，让他走吧。
5: 阿祖，走回来了，我们大家都等着急了。
6: 王小凡，你是有碧岸的消息了吗？
5: 是啊，碧岸在灵山寺当和尚。
6: 他出家了。
5: 巡海夜叉他们已经发现了碧岸的行踪，我估计啊，他们很快会对碧岸下手的。
2: 妈祖阿姐，你一定要救救碧岸吗？
6: 王小凡，你一路辛苦了，留下来陪陪阿姐，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和莫尔斯。
7: 是妈祖。
3: 四弟呀，四弟，你在哪儿啊？二哥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8: 当年二哥是一时糊涂才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我们毕竟是亲兄弟，骨肉相连呢。
2: 殿下，

0: 别难过了，咱们再慢慢找，一定会找到的。
1: 哎，四弟啊，我当年虽然杀了你，不久父王就知道了此事，要我们挖出你的遗体厚葬。我们在乱石堆里根本就没有找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有死。父王让我带你回龙宫，让我好好弥补对你犯下的罪过。可是四弟呀，你没给我这个机会呀。
0: 殿下，你别难过了。
1: 老四，你不原谅二哥没关系，可是你要想想咱们的父王啊，他想你想的卧床不起，想你想的久病不愈啊。二哥，父王他怎么样了？二哥，父王他怎么样了？老四，你总算承认你就是彼岸了。二哥，你快告诉我呀，父王他究竟怎么样了？父王他是不会死的，可是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我知道你老四心善，所以我这点鳄鱼眼泪就验出了你的真实身份。
2: 二哥，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你对我的仇恨，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容不下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兄弟反目，骨肉相残呢？
1: 我的傻老四，你太天真了。这些年你活得跟狗一样，二哥我连觉都睡不着。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好歹你也是龙宫的王子，现在沦落到这个庙里当个和尚，这要传出去岂不让三界贻笑大方。所以你只有死才能保全咱们龙宫的声誉。
2: 我落到今天这地步还不是你逼的？雅子，我有家不敢回，我对你一忍再让，我没有向你复仇，更没有向父王告发你啊，甘愿躲在寺庙这块最后的净土啊，就是为了避免兄弟刀兵相见，可你依然不肯放过我，你太狠了，太残忍了。
3: 别，
1: 我知道你活得很痛苦，所以你只有死了才能得到真正的清净。就让我送四弟上路。
4: 志俊哥，
2: 妈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又是你，多管闲事。
2: 雅子，谢天谢地，我的命不属于你，你今天拿不走我的命。
4: 你就是雅子，
1: 是又怎么样？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就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东海龙宫可不是好惹的。
4: 你可知道，在人间的西汉，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叫司马迁，他写的一本巨著《史记》吗？
6: 史记，这凡人真是奇怪，连拉屎都要什么记载啊？
7: 不学无术，人家那是历史的事，不是拉屎的事。
4: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那我就告诉你，一顿饭的功德都必须偿还，而被人瞪了一眼这样的小怨小愤，你都要报复。这就像你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作恶多端，必有朝一日像你的名字一样，睚眦必报。
1: 睚眦必报，说得好。今天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处处与我作对，我今天就给你来个睚眦必报。上，
2: 你老李，拿出锅来。

0: 这个杨老头子可真是块硬骨头，还挺难啃的。
1: 马祖，你是汉神，我给你面子。我们走。

0: 索森又见到你了，我们都很想念你啊。
1: 别慌，以后还是叫我杨生全吧。策东海龙宫的四王子是一场大灾难呢，做湄洲岛的杨生全却是一大福气啊。
2: 生全哥，这位是汪小凡。
1: 汪小凡？这是汪小凡？
0: 他就是妙如姐的丈夫汪小凡呐，就是以前的水怪燕公。
1: 什么？他是燕公？
3: 见过四王子。
1: 燕公，你跟着牙子没少干坏事啊。牙子置我于死地，你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还伤害了多少无辜，我岂能容你。
4: 小凡没事吧？
0: 快起来。
2: 生全哥，你住手。
4: 小凡没事吧？
2: 燕公他已经是我的手下，你不能再伤害他。
1: 马总，你怎么能收留他呀？
2: 生全哥，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简言，小凡归顺我以后，他一心向善，与从前判若两人，就是你惨遭牙子追杀的消息，也都是他帮我打听到的。
1: 这
2: 依你所见，这小凡是跟随我身边救人济世好些呢，还是把他打入地狱？小凡还不向四王子请罪。
0: 快起来。
3: 王子殿下，我自知罪孽深重，虽万死也不能赎罪，如今请王子殿下处置。小凡若皱一下眉，便对不起妈祖的拯救和栽培。
1: 好。

0: 妈祖大爱，真能让万孽感化，让白骨重生啊！小凡，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过你要是再称我四王子，休怪我翻脸无情。
1: 我可以称你为生全兄吗？
2: 真是气死我了，你该死到临头了，又是这个妖女，眼睁睁看着她把碧岩救走了。
3: 碧岩这个祸根没除，又和妈祖搅在一起，这以后更难对付了。
2: 好在他们不知道行宫和杰民夫的事，总有一天龙王、彼岸还有这个妖女，本王子一个都不会放过。
3: 殿下，
2: 传太医，传太医，
0: 我从梅州岛走出

0: 直不敢以碧安的面容出现，就怕雅姿一伙发现。我在泉州码头先做了苦力，我的力气自然比一般人大，别人能扛一袋货物，我能扛三袋，挣来的银子我都悄悄送回爹娘的家里，以感谢他们对我的收留之恩。
1: 那之后怎么做了和尚呀？
0: 因为力气大能干活，码头上其他的苦力啊就开始排挤我，埋怨我抢了他们的饭碗，甚至处处坑我，让我难以立足。再后来啊，我知道妈祖被雅姿一伙打死了，从那时起我已经彻底的心灰意冷，又无处可去，只好去灵山寺出家了，寻求最后一块安静之所来藏身啊。
1: 在妈祖升天之前，我看到过一个很像你的男人前来吊唁妈祖，可是转眼就不见了，那个人是你吧？
0: 是我，那是我出家之前最后一段尘缘。送别妈祖之后，我便剃度为僧，从此忘记自己是东海王子毕安，忘记自己是梅州岛杨大王的儿子杨生权，只知道自己是佛门弟子慧静。
1: 堂堂东海四王子，命运怎么比我还苦呢？
2: 圣泉哥，你以为你逃到寺庙那块净土就能保你平安吗？你就是躲到天边，雅姿照样要追杀你。
0: 他是我亲二哥，我躲着他，不在龙宫与他争权夺位，没有告发他要杀我的凶险诡计，可他为什么还不放过我？
2: 因为雅姿有更大的阴谋，听小凡说，他曾是燕宫的时候，参与了雅姿的多次密谋。雅姿要掌管东海，他正在实施一个天大的阴谋，陷害你的父王。
0: 什么？雅姿要陷害我的父王，他还想篡权夺位？雅姿疯了，雅姿肯定疯了，大逆不道，天理不容啊！
2: 圣泉哥，你逃避既不能为自己寻求平安，更不能为东海带来安宁，只有彻底地铲除东海的邪恶势力，你才能真正地远离危险，你的父王才能转危为安，整个东海才能免遭劫难。
0: 妈祖，我明白了，我不能再忍让和沉默了，我已经决定马上回族，与雅姿一伙斗争到底。妈祖，你说怎么干，我全听你的。
2: 要想将雅姿绳之于法，必须要有铁的证据，可是雅姿十分的狡猾，要获取证据谈何容易。我已经派高礼正成功打入了嘉应嘉佑的身边，但这么久了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0: 妈祖，东海曾经出现过一块奇石，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宝贝，叫流音石，什么声音都能原模原样的保留在这块神奇的石头里。
1: 天下还有这么稀罕的宝贝啊！
0: 如果能把雅姿一伙密谋的声音用流音石给它保留下来，这岂不是最简便、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吗？
2: 真有这种奇石吗？
0: 难道我还会说假话吗？不过当年王母娘娘的寿神，我父王把流音石送给王母娘娘当贺礼了。
2: 得想想办法把王母娘娘的这个宝贝借过来。
3: 这是毛病又犯了，这是痒痒啊，这是痒痒啊，这是痒痒啊，这是痒痒啊。
4: 本王子这一犯病倒把灵感给犯出来，既然我们杀毕安杀不成，就暂时放他一马，先不追杀他了。
3: 这殿下，我看您犯病不是犯出灵感来了？

0: 这倒是问出心软来了。您不准备动手了？
1: 哼，本王子连亲爹都下不去手，何况是弊案了。
2: 那你是胆怯了？
1: 无毒不丈夫。
3: 那殿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眼看无名岛的行宫就要完工了，我要完善我的计划，留着彼岸，本王自有大用。
4: 有什么大用？我看只有大患。
1: 彼岸必须死，但不是我们去杀，我们要借刀杀人。
0: 借刀？借谁的刀？
1: 哼，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过你们要听本王子的命令，不许再动彼岸一个手指头。

0: 阿爹阿娘，
1: 四王子。
0: 阿爹，你怎么还叫我四王子啊？我今生今世都是你们的儿子，养生犬。

0: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MyWare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0: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2: 年纪大了记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0: 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

0: 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律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歪旺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儿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威旺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3: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1: 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戴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4: 对，
1: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4: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3: 给大闺女打电话。
5: 老爸，你好呀。
3: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5: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6: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0: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哎，老钱，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呢？
3: 多亏了这个威沃智能手表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它能打电话、发信息、拍照片，还能看天气预报、查日历。白天呢，能够记录你的运动轨迹；晚上啊，还能监测睡眠。这身体有什么异常，它老早就知道了。这家人心里踏实。
2: 这真能量血压？
6: 那当然了，
2: 我才不信呢。
6: 不信，我给你试试。
2: 好，
6: 这个一划开，你看，这不是血压吗？开始检测，哟，80/155，你血压可有点高啊！
2: 测的真准，这和我在社区测了一模一样。这个这么好，你在哪儿买的呀？我带走了。
3: 哎，不行不行，不过你要想带呀、啊，也方便。现在啊，厂家正在做活动，包邮给你送到家。趁现在有活动，你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许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为了儿女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呢他们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儿女却不能时刻守在身边，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着想，带上这块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咱们很多老年人呢、啊、身体有点小问题小毛病能扛就扛，可是呀，这个血压高心率高你平时觉察不到，等到突发危险时那一切都晚了呀。
4: 确实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没错，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戴在手腕上，随时随地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测得又快又准，而且还特别方便特别省心。
4: 是的，关键是省钱。今天呢，把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表带回家，随时随地想测就测，一年检测365天，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表原价1990元，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10万台，我们特别拿出一批产品，不要钱免费送，打电话报个名就能拿回家，请大家放心试戴，尽情体验。我就是希望啊，大家戴好了戴满意了，记得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多帮我们做宣传，我就心满意足了。赶快拨打电话抢一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0: 抢抢抢！金童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7: 现在好了，带上这 VAVO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

0: 要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腕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说话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速办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2: 年纪大这一身的毛病，因为这身体原因啊，需要经常这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的情况。现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上这款第三代歪卧老年智能金表。这些问题啊，它全能搞定。
0: 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给大闺女打电话。
4: 老爸你好呀。
3: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4: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1: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2: 白天带上他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他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们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热线都快被打爆了。
6: 没错，
5: 再次提醒广大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呢，价值1990元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免费领取的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才算数。今天打进电话报名领取，快的话呢，明后天就可以戴上体验了。
6: 是的，80年代带块表彰显的是身份和地位，90年代带块表体。

0: 现在是财富和品味。今天呀，带上我们的第三代歪娃老年智能金表，代表的是您对身体健康、便利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表身金光闪闪，璀璨耀眼。表盘呢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抗摔，超高的透视效果。亮屏之后，你看，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您也能看清楚。再看它的表带，三个不同的款式，金色表带尊贵大气。
1: 心里不稳的老哥们、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吧。
2: 我60多了，这听力不太好，平时在家手机总是乱放，来电话了又听不见。现在有了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很轻巧，很方便，在手腕上啊不勒手不累手，来电信息看得见。电话响了能听到，重要的信息一个都不会落下。现在厂家搞活动，免费送啊！你赶紧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要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竖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长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1: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4: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
3: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台门就开。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5: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6: 我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

0: 一大箱子海参，
1: 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捏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花将军
1: 将
0: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有请元帅。

0: 进击。将军箭伤如何？
1: 箭伤了、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0: 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萧公，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哎，将军不必过谦，不日本帅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与你加官进爵呀。
1: 啊，元帅，我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呢。
1: 元帅，请讲就是。
0: 十余年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呀？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箭伤发作了啊！
0: 将军保重保重。

0: 爱兼爱，乃末将之幸。只是我身在京中，
1: 哎，如今口还一平，非同往日了。
0: 只是还有父母之命啊！末将也有心事，禀。

0: 的么？
1: 将军，你要范蠡么？
2: 王元帅即驾，准许末将范蠡行亲。一来江阳见赏，二来将婚事嘛变迁，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嘛，我便归去了。
1: 哎，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还要亲来送你。
2: 哎呀呀，岂敢呐，岂敢！
1: 小女的婚事嘛。
2: 哎呦，
1: 将军怎么样了？
2: 箭伤又发作了啊！
1: 将军保重，本帅去了。
2: 宋元帅。宋元帅
1: 明

0: 与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1: 是。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呢，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了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身好，山东身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

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1: 直播藏陷阱，假货骗人心，贪小利易中招，守好钱包莫粗心。稍后请收看本期关注直播间里的陷阱。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泰。
3: 轩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和庄。
2: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如今呢，直播带货愈发的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这不嘛，近期曹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有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呢，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的贪小便宜心理。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份说起。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1: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0: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2: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3: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0: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

0: 有人出警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关账。
1: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2: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号，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
0: 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
1: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2: 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人员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0: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1: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3: 国家宣布将投入1500亿资金，以支持民间艺术品收藏。
4: 也别49999，也别4999，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2: 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5: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6: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2: 李阿姨寻思着国家项目还能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多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6: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犯罪人员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那么这些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2: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在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7: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2: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3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嫌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100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港建一些

0: 不法分子利用直播平台，通过虚构人生、编造故事、虚假宣传等手段，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全力以赴打击，坚决铲除非法利益链条，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直播带货本是便民之举，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当作了诈骗工具。在此呢，要提醒大家，面对直播间里天花乱坠的宣传，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信谎言。同时呢，也呼吁直播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审核监管，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购物环境。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汇捐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5。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山花花。
3: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
4: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3: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4: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的、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3: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
5: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3: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
6: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3: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
7: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3: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芍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8: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3: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以上。
9: 集聚神话，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分别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10: 在鄄城县，为保障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地组织消防电力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11: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10: 在居民小区和沿街商铺内，逐户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对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建议。
12: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查用电隐患，还讲解了很多安全用电常识，有他们在，用电更安心、更放心了。
10: 这几天，定陶区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奔走于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

0: 区、景区、城区、商圈等重点区域，
1: 对老旧部件立即更换，确保所有充电桩健康上岗。
0: 为应对假期突发情况，当地供电部门组成的党员服务队加强在热门站点的现场值守，为群众提供充电指导、故障快修、咨询答疑等服务。
2: 现在来到这边进站就能充，很方便，而且现在现场还有供电人员值守，遇到问题都能给我们手把手指导，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完全不用焦虑用电。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成武县一家商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对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守好安全关口。
3: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4: 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0: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聚焦用电安全、食品安全、企业生产安全、文旅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细化排查举措，强化整改落实，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畅通诉求渠道，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近日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通过科学投放鱼苗，强化全程监管，普及生态理念，持续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0: 在成武县，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按照技术规范，将一尾尾鲜活健康的鱼苗平稳放流入湖，鱼儿入水欢腾，逐浪远去，为静谧湖面增添勃勃生机。
6: 今天来参加增值放流活动特别有意义，看着小鱼苗游进河里，心里特别踏实，以后我们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一起守护好家门口的碧水清流，让生态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投放鲢鱼、鳙鱼、草鱼各类鱼苗85万尾，坚持科学投放、精准养护，有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既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务实举措，更是成武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护绿水青山、厚植生态底色的生动实践。
7: 近年来呢，我县高度重视水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增值放流。一个方面呢，是为了补充鲜鱼、水鱼鱼类的总体数量，改善水体的生态结构，实现鱼净水、以鱼养水，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向全社会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理念，营造全民关爱水域生态、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助力我县打造水清岸绿、静美的生态环境。
0: 据悉，增值放流是我市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2026年，全市计划在公共水域投放鱼苗741万尾。在曹县，当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值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跟着家人一起在这里参与了放生一些鱼类，对生态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让水清鱼环，才能造成咱适宜的生态环境。
9: 下一步，曹县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0: 与此同时，在定陶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
10: 我们这次增值放流活动选的是鲢鱼、鳙鱼、草鱼这三个品种，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绿，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0: 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我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统筹各县区

0: 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以机械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在东明县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现场，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2: 现场看到了捕捉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3: 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据了解，东明县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1: 定陶区以山东省十百千万农机推广行动为契机，开展小麦低损收获技术宣传推介和春玉米高性能播种演示观摩活动。活动现场，小麦低损高效收获机、高性能动力换挡大型拖拉机、玉米精粮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20余台套新型农机装备整齐亮相。
5: 尤其这个玉米播种机，我非常有兴趣，在现场看到它的播种运深度一致，价格也非常优惠，再有补贴也非常合理，也非常接近老百姓这个人心里。回去以后必须定台，种庄稼有底气，丰收有指望。
6: 以田间课堂的形式，通过现场演示加技术培训加市场培训，让农民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坚定他们依靠科技种田、体制增效的信心。
7: 近年来，运城县张营街道因地制宜，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这几天，运城县张营街道的鲈鱼养殖基地里，粤东鲈鱼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忙着捕捞。
8: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9: 咱们运城养这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1: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10: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
1: 日前，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擂台上拳手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近日，牡丹区举办2026鲁商杯李洪洲健康跑活动，近1000名跑友齐聚美丽乡村，以奔跑传递健康理念，用活力点燃运动热情。本次活动设置健康跑和亲子跑两个项目，兼顾专业运动与家庭互动，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
7: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

0: 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0: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3: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MyWo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2: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4: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5: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2: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4: 年纪大了记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2: 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6: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WiWo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儿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4: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WiWo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7: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WiW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短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WiW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6: 第三代 WiWo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

0: 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强强强！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返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3: 给大闺女打电话。
4: 老爸，你好呀。
3: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4: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5: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6: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带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宝贝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漱口杯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带上这VIVO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漱口杯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这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腕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带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宝贝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返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

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强强强！金童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0: 姑啊，嫂子觉得老弟千万不能说实话，一定要按老奴叫你的话说啊。要是爹爹他不肯相信我的话呢？
1: 所以老奴是一帮与你帮衬，
0: 你不用问他。
1: 来来来来来。

0: 爷，大相公回来了。家爷，大相公回来了。
1: 中了，你怎么讲？
0: 大相公回来了啊！
1: 哦，我儿回来了。哎呀，我儿他人在哪里？我儿他人在哪里？我儿他在哪里呀？
2: 为什么你？
1: 中了，我命你去寻找大相公，你怎么叫着孤老见了？
0: 哎呀，他是我家大相公啊，
1: 他就是你家大相公
0: 啊。
1: 你在哪里找到的？
0: 东门大街。
1: 什么所在？
0: 这个非常热闹的所在，非常热闹的所在呀。
1: 下跪何谁？
0: 不下而远哦。
1: 这为父，你为何不抬起头来？
0: 孩儿不敢抬头。
1: 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你抬。

小奴才呀，你是红梅生在南山，你以我是这等下贱我呢？你夸得威武。

0: 呀，家业大相公要让新女子踏实公子进宫，正长有门，必须有来名声大错，这也是死得的，死得的。
1: 不在你，往下讲。

0: 讲的话我两话，
1: 那是遭病重的，遭遇官兵保守，岂有道者强劫之力，分明是你在弄贼，这种花街也说赌场，这路的这般光景，竟然在外府面前你万贯巧言自误，众老那也得讲。

0: 哪嘞？哪嘞？
1: 咋不准走？

0: 光啊，他连妓院里都去了呢。好好好好，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1: 弟弟。

陈元侯啊，小奴才父不知在哪里杀的，谁生下像你这样说谎八五的子孙？那你宁量用尽，无可折节千金，金库无靠，万库等得下库。如今你不但迷恋印花，竟晚想娶她为妻。你把我陈门王错置于何地？我陈门请把专家教子孙，素相比你平大断，不为人一生多断子，死之可以得贵人，长之数者离万。

了家训，休是常年的出家，而也是死而不悔。这是爹爹年迈，业余画家，母亲养儿一场，不能再见一面。倘若母亲知道爹爹将儿长病，定要与爹爹争吵，儿孙不能无有丧亲之心，儿死后三思而老，有病瘫之恨。弟弟呀，老弟弟倘无父子之情，万岁你儿的怕发母亲。弟弟呀，有道是虎躲也不舍弃子，还望老弟弟长

生。不做不能是不能啊，中人小事，像你这样说梦话，我的职称我也答不了。浮生乱团之中，只剩孤名，岂用你负面之词。

爷。

哦。

0: 死了瞧，我心头，哎，我再没死了，这我。家爷，大相公死得这么凄惨，被老奴埋伏外母，将他葬连了吧。好，要埋，你进我大大的埋两副，
1: 埋来何用啊？
0: 连你一并葬。在里面，谁管呗？
1: 我们
0: 谁

0: 终老，家业放在你是买什么？买棺木？好，买也是你，不买也是你哟。
1: 你老奴婿去买。
0: 像这样做梦八五的子孙，万家他买什么棺木？将他的子孙拖到荒郊去，你与我痛，你与我痛。

0: 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
1: 啊！
0: 我的眼。

0: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

0: 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魅力运城，张营街道鲈鱼出水，致富有招。潘渡镇，戏韵润乡野，文明沐新风。魅力东宁，推广智能新型农机，赋能农业，提质增效。三春集镇大岗村果蔬套种桶，一地生双金。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魅力运城》节目。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被捕捞后迅速运往全国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淡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欢迎。
3: 因为咱们运城讲这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1: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赴新格局。
4: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资源，大力推行工业化养殖模式，持续提速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其中，淡水鲈鱼养殖技术已成熟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养殖优势，示范引领作用突出。
0: 五一长假，运城县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新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1: 近日，运城县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上，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7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上千名观众围坐一起，听得如痴如醉。
5: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打发了农闲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1: 河东新村由潘渡镇多个压煤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5: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版、丧事简版，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1: 传统戏曲加老戏新唱，成为最打动人心的文化文明载体。这些作品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精髓，又承载着厚重的民生关切与移风易俗的时代回响。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低价彩礼等文明理念融入剧情、嵌入唱段，让传统美德和文明新风悄然浸润观众心田。
5: 那相比枯燥的选讲，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啊，更能够让大家听得进去、记得牢、做得更是，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走进家家户户。
0: 五一假期叠加首次春假，运城县唐塔街道依托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采摘体验、萌宠互动、农耕研学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双假期休闲需求，激活城郊经济活力，让群众在

0: 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乡村新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依托紧邻城区交通便捷的区位优势，运城县唐塔街道聚焦近郊休闲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生态农场与农家乐等文旅载体，精心打造多元化乡村游玩场景，萌宠互动项目、露营垂钓活动等成为双假期亲子家庭休闲游客的热门选择，成功构建起采摘游乐加萌宠互动加研学实践加农家餐饮一体化消费场景，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乡村烟火气，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
2: 弄梗喂香样，种种小菜，钓个小鱼，孩子们玩的都特别开心，既能远离城市的喧嚣，又能让他们就是了解一下农作物的生长，接触小动物，比在家玩手机有意义多了。
3: 春假叠加五一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客流，我们精心打造萌宠互动、亲子体验等特色项目，就是想让城市游客趁着双假期近距离感受田园生活。假期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既丰富了大家的双假期生活，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作为农旅融合的核心板块，特色采摘体验成为唐塔街道假期文旅的亮点，桑葚采摘园也迎来客流高峰，游人手提果篮穿梭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街道通过多元化种植布局，实现了全域采摘四季不断档，让不同时节都有特色果蔬可供采摘，持续留住游客，带动消费。
4: 大家趁着双假期结伴而来，满载而归，既能体验采摘乐趣，也能感受田园风光。
1: 运城县以特色农业为根基，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依托多元业态激活城郊经济，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0: 五一假期，运城县张鲁集镇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新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1: 婚礼当天，接亲环节轻松有爱，现实夸夸、爱的回忆等小游戏暖意融融，新人共同宣读爱的保证书，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新娘母亲将女儿的手郑重交与新郎，一句互敬互爱、平安顺遂，质朴又动人。摒弃传统车队，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返程，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5: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6: 这次呢，来感受到了一个新的结婚形式，也是非常新颖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祝福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幸福啊，家庭和睦。
1: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镇负责人依次上台点赞零彩礼典型，畅谈婚俗改革带来的乡风新变化。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镇政府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暖心伴手礼，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7: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8: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婚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如今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0: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东明节目。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为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普及应用，提升农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东明县积极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
1: 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2: 针对今年农业生产，我们重点推广了适应性强、适合咱们本地农户使用的智能化、高效化新型农机具。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活动现场，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实操教学区、政策咨询区，一对一为农户讲解机具性能、操作规范，面对面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维护保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农户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机械的便捷与高效。
3: 今天来参加了农机推介会，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东明县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现场不少农户在观摩演示、上手实操后，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相比传统农具的效率提升，纷纷咨询购置流程、补贴申领等相关事宜。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与农机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县粮食稳产整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0: 连日来，东明县三春集镇大岗村群众陆陆续续开始往西瓜地里移栽辣椒苗，在村里一处70亩西瓜辣椒套种种植基地里，工人挖坑、栽苗、覆土，干劲满满。
1: 东明县三春集镇大岗村群众积极发展果蔬套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蔬菜与瓜果共生共长，套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路径。
5: 这个套种模式我总学了多年了，就是多赚点，能多挣点钱。好比这个西瓜下去了，这个辣椒了，又能挣一部分钱。
1: 西瓜辣椒套种模式通过作物互补，形成高矮相间生长结构，提高土地负重指数，实现一地双收。
5: 这个西瓜挣个7-8万块钱，能够这个地租了、人工了、这个杂耍，这能赚这个辣椒都可以了。修整好了吧，挣5-6万块钱。

0: 产业园的反季节西红柿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一座座温室大棚内硕果累累，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走向市场。
1: 山东伟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内，鲜红透亮的大番茄，色彩缤纷的七彩小番茄错落点缀，红如玛瑙，黄如琥珀，一派丰收富足的景象。
2: 我们基地现在一共有40个温室大棚，并且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现代化种植技术，通过精准把控温度、湿度、水肥供给，保障西红柿自然生长、自然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口感和营养。
1: 据了解，该基地始终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通过严控农药肥料使用，保障果蔬品质安全，凭借优异的品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受到消费者青睐。
2: 目前棚内西红柿基本上已经全面成熟，采摘分拣后，我们把优质的番茄主要销往东明、菏泽及周边各市县，市场需求量很大，供不应求。同时我们还对外开放观光采摘，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0: 漂移、炸街是部分年轻人追求刺激、标榜个性的错误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噪音扰民、扰乱公共秩序，还隐藏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东明警方成功查处了一起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案件。

0: 这条视频拍摄于东明县城区主干道某路段，多辆汽车在路上肆意轰踩油门，改装排气管发出轰轰巨响，刻意炫技，危险驾驶，制造严重噪音污染，扰乱周边公共秩序，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与出行安全。
1: 期间我们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这个在城区内有车辆炸街、轰鸣、竞速行驶，严重干扰居民的这个正常休息，破坏城区的良好生活秩序。
0: 接到群众举报后，东明公安交警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部署警力，开展线索核查、视频溯源与全域摸排。
1: 经调查核实，这个几名年轻人为这个寻求刺激，私自改装车辆的排气管等关键部位，经常在城区主干道周边路段炸街、轰油门，这个超速行驶，涉嫌非法改装、噪音扰民、危险驾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2: 前任来，谁开的呀？都
3: 我开的。
2: 你开的？
3: 嗯。
2: 有驾照吗？
3: 有驾照。
2: 不，你拍照干啥？怎么地吧？
3: 前面没点光。
2: 不是，你这拍照该搁哪干呢？
3: 俺那都管你啥意思？
2: 姐不是，姐是原厂，不是该干前面那种。姐能自己打了眼？
3: 你留个眼。
2: 不是唯一嘞。这不怎么不一样呢？这是贴着膜是不？
3: 对，这都是膜。
2: 隔壁车的颜色你都不一样呢？这是后驾的哈。没有阀门啥了吧？
3: 行。
4: 那天晚上是你开的不？
3: 啊，我开的。
4: 走，好，今儿吧。
2: 是。那是、啊、你跟他开的时间啥时候啊？
3: 21/9。
0: 在固定完整证据后，执勤民警精准布控，定点严查，成功查获涉案改装车辆，并对违法驾驶人开展严肃约谈与普法教育，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目前，涉案驾驶人已被移交相关部门。

0: 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办理中。
1: 非法改装、这个混并扎结等行为，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了群众出行安全，侵犯了这个群众的合法权益。东明警方再次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这个不要触碰法律红线，吃喝玩乐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请大家自觉遵守这个交通安全法规，摒弃驾驶陋习，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携手共建安全有序、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菏泽环保节目。近年来，菏泽市生态环境系统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菏泽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命。菏泽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持续以思想破冰引领工作破局，着力解决各类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高度重视环境应急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年度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将环境安全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了局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成立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安全工作贯穿到各项环保业务工作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守环境安全底线。修订菏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全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做到企业应备尽备，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科学妥善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

0: 境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持续做好南洋实践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朱兆新河、万福河、东隅河一河一测一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治到位，紧盯一肺一库一品等高风险领域，切实做好环保设施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成为执法检查的利器，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专项帮扶，着力解决区域性问题，按照根源是起底、综合性整改的原则，对全市9个化工园区开展起底式排查，集中解决了一大批化工园区企业问题，为企业体检治胃病，主动为企服务，将轻罚、不罚等政策法律法规纳入送法入企服务手册，通过政企联创、执法帮扶活动等深入宣传不罚免罚政策，提升企业守法经营主动性，坚持执法严的基调，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第三方环保机构造假、在线监控、危废转移处置情况作为日常执法重要内容，严厉打击恶性违法行为。近年来，先后赴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潍坊市开展异地两打行动，四次行动发现涉嫌刑事问题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夯基础、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执法精兵，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机构规范化，高标准建成市级执法实训基地，连续4年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项目技能大赛，不断创新队列演练、无人机操作等竞赛项目，以技能比武的方式淬炼全市执法队伍。菏泽市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充分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1: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诚摇顺轮脉。

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先生，
1: 老夫嫉妒空梦之书，必效朝无功之力，做出此事。你于心何忍啊你？哎，红娘
2: 哟，
1: 就唤你那无耻的小姐前来见我。
2: 对，都是恩来事。
1: 哎，
2: 书房的样子，低着头听进去了，自己娘们就没有什么进来吧。

0: 既然为你义母，就嫁他许你为婚。
1: 多谢老夫人。
0: 且慢，今日许婚，明日请你进京安堂，若能一官半职，为他解

0: 到明天就叫人家走啊。哎呀，老夫人啊，咱叫他多住几天好吗？
1: 老臣的家规你还不晓啊？是，哪个先生？

0: 是老身心太狠，千金怎配你这气无才的身。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

硫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是儿下难逃，火烧玉壶戏台灯，我的越过去朝前走，来到了人烟灯，人烟灯那个人烟明，那个人烟多，那个抱也抱不清，老头子拄着一个双竹棍，那个大摇大摆的香炉灯，扭啊捏的女孩等三十二岁的

0: 等啊，你也等啊，我也等啊，一等等那个大火龙，老子的青春血干净，老妈妈在家的本国丁，老妈妈等啊，不拉不拉等啊，九九个字儿手里把着等，像那个江山命死尽，总不能都在说山东大地好年轻，真乃是锣鼓风等天下太平。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汉室衰弱，国危丧，群雄争霸，无罪于枪。所向披靡，无人挡，势如破竹，到长安江。
1: 丞相，
2: 大军已到赤壁，
0: 速速安营扎寨。
2: 是。

0: 化天宝，人杰地灵，更有二乔。玉长江天晴，江平盛辉，老夫梦寐以求，志在必得。
1: 铿锵威武，
0: 成语
1: 在
0: 起草征讨西魂，送与孙权小儿，他若降顺，还则罢了；若要逆我，必去灭亡。
1: 丞相，江东水军都督周瑜有胆有势，谋略过人，不可对其掉以轻心呐。
2: 是啊，丞相，不可对其掉以轻心呐。
0: 啊！我军有百万雄师，上将谋士数千员，小小周郎何足挂齿？他若不服，定叫他等葬身江底。
1: 丞相，此战定能马到成功，岂可得胜？

0: 战，祝贺鼓掌。
1: 列位，列位。

0: 那曹操百万大军卷土而来，我东吴如若仓促应战，恐怕是一乱即逝，自取灭亡。不如与曹相和，可保我江都陆军国泰民安。
1: 张大人，我东吴三十的基业，难道就攻守让与曹贼不成吗？
0: 臣官，
2: 各位臣官意下如何？
1: 主公，我等主战，
3: 我等主战，
0: 我等祝贺，
4: 我等祝贺，
3: 我等主战。
5: 啊，列位列位，
4: 稍安勿躁。
5: 一禀主公，天主临终之时留下一言，外事不急，问赵云。日军周都督在鄱阳府操练水军，不如把他召回再做定夺。
6: 不如求言。
1: 主公，周都督回来了。
2: 来得正好，快快有请。
1: 有请周都督。
7: 在鄱阳

0: 以拜见之功，
1: 恭迎来得正好。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0: 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2: 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
1: 9.9元一头。
3: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4: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 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5: 那曹操送来战表，一起阅之。

0: 是公如何定夺无以为定、哦、
1: 不知公今何意？
2: 是啊，都督何意呀？
0: 愿问张大人高见。

处打死杀戮，万民遭殃。国破如川，靠着长江天堑，才得一日之长恨，报父乡。可如今怕一战，一战尽香，数千日本不敢穿，将云兵强。大朝军兄我兵尽，势不可当。咱江东向着一岸，战争必亡。

0: 吃顺香。
1: 祖无聊，一等九头与敷衍，我乃临头真走暗，众人子花口地走无成传，要我要与强盗。

0: 国亮分明是借江东之力与曹抗衡，即使孙刘联盟也不过数万之军，如何能敌曹操百万雄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诸位不可仗他人气势灭我东吴威风。不不，且此次曹操来侵，以范家兵家打击。
1: 哦，愿闻其详。
0: 那曹军不惜水战，而设起鞍马，该用船舰，乃兵家打击。我请求率兵进驻峡口，定能击破曹军。
1: 国计民生非同儿戏，
0: 若是降曹，亡国之奴，贪可国计民生。
2: 主公，周左东犹如无此志向，江东有救。

0: 曹操老贼早想篡位废掉汉帝，这是故意留备于虎。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今你主张迎战曹军，正合国意。
1: 主公不可。
2: 主公
3: 主公
4: 主公
2: 主公
5: 主公
6: 主公
7: 主公
8: 主公
9: 主公
10: 主公
11: 主公
12: 主公
13: 主公主公
14: 主公
15: 主公
0: 有胆敢再说降曹者，就如同此案，
16: 请主公下旨。
0: 赵玉听旨，
16: 在。
0: 孤与你兵士三万，名鲁肃为参军校尉，孙刘联盟合力迎战曹操，不得有误。
16: 得令，受将官。
17: 有，
16: 听我令。

唱翻腔，既然你不愿俗声响，休怪我打开沙

臣称小周虚实应章，只听得操练声昏后惊。

0: 毛。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健康时代新风，遏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等歪风陋习，倡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移风易俗的开展。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依法殡葬，后仰薄葬，文明治丧，反对违规安葬、大操大办，杜绝治丧影响交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败坏社会风尚。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文明过节，节俭生活。在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期间，摒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文明不健康的过节陋习，形成节俭、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自觉提高对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挤压迷信活动的生存空间，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要致富就不要等靠药，要通过自己勤劳双手，种田种地，学技术，通过收获农副产品来实现。
1: 这一案定应冤枉。

0: 计判，败墨整地软又软，我的儿子个儿细整壮短。
1: 爹，
0: 我的儿不是你张盼，他是石寒，
2: 看不中，
0: 情不柔，你不能一刀两断。不认你亲生子，你天天是寒，百年口水我娘来可怜，清明节谁给你八分钱呐、啊？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5: 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
4: 9.9元一头。
6: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呀，这海参！
5: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7: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8: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9: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0: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3: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4: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5: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4: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 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0: 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存款理财请到来商银行，

0: 到底怎么样了？你快说呀！哎呀，
1: 别提了，咱们呀，把人家罗镖头给害惨了。
0: 怎么啦？
1: 这罗镖头死了以后，他的夫人，夫人也去世了。我听说，留下一个12岁的孩子，也是下落不明。你说，你说人家，那也是好好的一个人家啊。
0: 哎呀，这都怪那个白豹不好。
1: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我是龙虎山寨的大当家，那寨子里边出了任何事情，我都有责任。

0: 什么？他们又降价了？
1: 可不是嘛，降的还不少呢，所以村民都跑他们那儿去了。
0: 咱们也降。
2: 万长，我们不能这么做啊。
0: 他们能降，为什么咱们就不能降啊？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降，他们降多少，咱们降多少。
2: 万长，
0: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降。
1: 老板，他们又降价了。
0: 又降了？那降了多少啊？
1: 差不多，他们就是白给。

0: 怎么啦？
1: 咱们的钱呀，快用光了。我呀，就是后悔，你说跟他。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哪知道啊？
0: 要不，我们把米店关了吧？
1: 说什么呢？这半途而废不是我萧万长的性格。就不相信，我想做一个老实本分、自食其力的好人，就这么难？你先去忙吧，我再看看，啊。

0: 亲一个，亲一个。哎，
1: 真乖，真乖。哎呀。

0: 坐吧。
1: 谢谢爹。
0: 我不是已经声明过了吗？我们父女俩一刀两断。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爹可以不认我，我不能不认爹呀。爹，我今天来还有要事要请你帮忙呢。
0: 要事？什么要事？
2: 如烟她到底去哪儿了？她会不会弃我而去？不能，绝对不能。如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可眼下我是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都快成了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这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我拿什么给如烟吃给她穿呢？我还真没什么脸面对她了。

0: 不能这么说。
1: 哼，我不这么说，你要我怎么说？
0: 万长他是铁了心痛改前非的，
1: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0: 只要有恒心，铁杵还磨成针呢。
1: 你对那个萧万长就这么有信心？
0: 知夫莫过期，我相信万长，我对他信心百倍。
2: 哎，罗花，哎，看一下罗花，哎，罗花，哎，看一下。

0: 茶叶蛋卖茶叶蛋，茶叶蛋卖茶叶蛋啊，茶叶蛋呐、啊、卖茶叶蛋啦、啊，卖茶叶蛋啦、
1: 啊。哎，大哥，
2: 嗯？
0: 你们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4: 大哥，这顿我们就得吃嫩呢。
5: 别我将就了，尝尝这嫩豆腐。
0: 你们想干嘛？
2: 嗯，还愣着干什么？带走啊！
6: 好嘞！
0: 救命啊！
7: 哎，给我站住！
2: 那你啊？
7: 是我，把那个女孩给放开。
2: 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让你把女孩给放开。
2: 哼哼，
5: 胆子也太大了，敢这么对我说话！
2: 你别忘了，你是从我的胯下跪着钻过去的。
7: 昨天我确实从你的胯下钻过去了，但是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否则的话就把那女孩给我放开。
5: 那你是找死！
2: 上
3: 呀！
2: 还愣着干什么？
3: 上啊！

0: 鞋。
1: 你别催我，这事儿你得让我想想。
2: 老爷，还犹豫什么呀？连亲生女儿的话都不信了？
1: 不是这个吗？
2: 燕儿，娘这儿还有点私房钱，我都拿给你。
0: 娘，
1: 哼，就你那点私房钱，杯水车薪。
2: 那你又不肯拿？
1: 谁说的？
0: 谢谢爹。
1: 你先别谢。
2: 怎么了？又变卦了？
1: 你这个老太婆啊，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2: 那你快说。
1: 我呢，你看我是琢磨着，是否我也有必要。
2: 哎呀，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3: 烫了，烫了。
0: 谢谢娘，谢谢爹。
1: 傻丫头啊。

0: 小子，你他娘的站着，走！
1: 嫂子，快！
2: 好。

0: 好，真是太好了！六爷，我都被人打成这个熊样，还好啊。
1: 鹰击长空击细树，这个铁流星终于现身了，狄龙。你是铁流星没啃动，把牙给坑着了吧？
0: 六爷，我狄龙跟您这么多年鞍前马后的伺候您，没有功劳也要苦劳吧？
1: 怎么着，跟我谈条件呢？
0: 不敢。
1: 过来。这个事情。

0: 大哥，醒了！大哥，真的是你啊！大哥，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哪儿？我怎么在这儿啊？
1: 哎，这既然醒了，先喝碗粥，啊，来，
0: 哎。

0: 燕儿，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哎呀，赶紧睡吧，明天一大早啊，咱还得赶路呢。
1: 娘，我睡不着。
0: 我知道，你心里啊，又想他了，对吗？明天都要见面了，不差这一会儿了，早点睡吧啊！
1: 我就是担心他，也不知道他饭吃了没有，睡觉了没有，他现在干嘛呢？
0: 瞧你这点出息吧！

0: 阿全，慢点事儿啊。咱们兄弟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本来我应该请你吃顿好的，但是我这个米店呢经营的也不景气，弄得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点大米了，先凑合喝碗粥。
1: 二哥，阿全现在能喝点碗粥就不错了，现在这碗粥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好喝，好喝。
0: 那就是。老四，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一言难尽。

0: 别哭啊，你这样我心里边也不好受。
1: 大哥，我不哭。
0: 阿全，
2: 大哥，都是白豹，都是白豹这个小子。我早就提醒过你，白豹不出，咱们龙虎山永无宁日。
0: 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提龙虎山干什么？
2: 我为什么不提啊？大哥，他白豹就是一条烂鱼，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
0: 你记得，今非昔比，我们既然改弦易辙，那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总把这过去的陈年老账挂在嘴上。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有一天他白豹金盆洗手了，投靠到我的门下，照样收留他。
1: 不哭，想妈妈了。爸爸也想。不哭。
3: 我现在把这个玉麒麟一分为二，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定亲信物。只要这个玉麒麟能合到一块儿，他们就永远都不分开。
1: 永远不分开。
0: 是的，我们永远不分开。阿全，你记着，只要有我萧万长一口吃的，我绝对不会饿着你。等你老了，我让普儿给你养老送终。
2: 大哥，
0: 哎，
4: 大哥，
0: 这是干什么？
4: 大哥，
2: 我康阿全能和你萧万长结拜，是我康家祖上积德呀。我康阿全从今以后跟定你萧大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我康阿全三心二意，天打雷轰。
0: 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4: 起来。
2: 这帮王八蛋下手太狠了，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啊？
0: 我哪知道啊，这就等于是伤了元气啊。
2: 这是要恢复起来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0: 恢复？我连想都不敢想。
2: 大哥，怎么不敢想？我们有钱啊。
0: 你有钱呀？啊，
2: 我是没有。可是你有啊。
0: 我哪来的钱？
2: 你忘了？白豹劫的罗家镖局那笔镖银数额可是太大了。大哥，我们现在这么困难，取出一部分救救急嘛。
0: 不行，不能打那批镖银的主意。
2: 大哥，那不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吗？
0: 要饭就要饭，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老四，你记着，咱们今后就算是饿死，也不能打那批镖银的主意。

0: 肖老板在家吗？肖万长，肖老板在吗？肖老板，肖万长，肖老板，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和你没关系。

0: 小班长，出来！
1: 大哥，等你呢。
2: 小老板，狄龙这厢有礼了。
3: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不欢迎你。
2: 给脸不要脸呀啊！
3: 你还有脸啊？你给我看看，你的脸在哪儿呢？
2: 姓肖的，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我家六爷有意请你，我早就……
3: 你家六爷，他是谁呀？
2: 海龙帮帮主。
3: 那他请我干什么呀？
2: 我家六爷呀，看你是个人才，看你生意潦倒，想帮你一把，招你到他的麾下，所以特地让我来跟你花干戈为玉帛。从此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我要跟你们是一家人，那不等于从人就变成狗了吗？
2: 不识抬举。
3: 得了你们家六爷吧，承蒙他的厚爱，但是我萧万长从来就不识抬举。那走。
2: 请吧。

0: 小万长这小子太狂妄，太不自量，太不是东西了，他根本就没把六爷您放在眼里。六爷，要不您再给我些人，我去把那个万长米店一把火烧了算了。
1: 不可造次，
2: 怎么？
1: 铁流星就是铁流星，他不来真是他的性格使然，正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如果他移情变道，那他不就成了你了吗？狄龙听令，
0: 在。
1: 在，请。
3: 大哥，这个六爷对您已经是二请了，
4: 就是十请也不去。
3: 怎么？
4: 我曾对天发誓，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涉足匪道。我要用我的下半生痛改前非，洗心革面，怎么可能以他那样的人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呢？
5: 说得好，
6: 爹。
5: 万长，四弟，万长，你看谁来了？
4: 哎呦，哎呦，快！哎呦，哎，请坐，您上座。哎，刘爷，来。高层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2: 万长啊，这时间验证了一切，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
4: 请坐，
2: 好好，
4: 请坐，
2: 哎，坐，
4: 哎，
7: 哎呀，富县老弟呀、啊，是哪阵风把您吹到我这寒舍里来了？
2: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小女如烟，这是我的爱婿萧万长。
7: 幸会幸会，
4: 王会长好。
5: 王会长好。

0: 这个你们就放心，只要我在，那个金六爷不敢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只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生意，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1: 王会长，您的话，万长谨记在心。
2: 今天就到这里吧，下课。
3: 老师再见。

0: 没有，老爷，去，到别地儿要去。老钱，别这么抠门，给他。
1: 大哥，你不知道，我给过他了，可他又来要。
0: 又来要啊？说明是生计无路，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又来呢？给他。谢谢。
1: 哎，别这么抠啊！啊，大哥，拿这些钱去做点小生意。如果下回我再看到你乞讨，我可不管你了。谢谢，你可是个大善人呐，恩人。 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可要当心，当心你的码头啊！

0: 哎，阿全，
1: 哎，
0: 刚才在街上遇到那个乞丐说当心你的码头，你觉得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
1: 是，
2: 谈是理，打是兵，如果谈不成就别怪我先礼后兵了。

0: 就是，拿不到黄金，抢到码头也行啊，谁知道这码头是不是用的黄金换来的？六爷，我这就带人血洗16码头。
1: 来，
0: 子拉，
1: 哎，
0: 先去找肖万长谈。把我的意思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2: 子和，明白。

0: 小娇，你和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咱们的小海娇是不是也长大了？
1: 海娇，慢点跑啊！
2: 就说你快点追上我呀，快点！
1: 别摔着啊！海娇，哎，你慢点啊，等我会儿。哎。叔叔老了，追不上你了。
2: 你不老，你正当年。
1: 这孩子，
3: 好枪，哈哈，真是好枪。
4: 二哥呀，那咱这些枪怎么着？
3: 留下，全都留下。
1: 留下。
4: 那咱哪来那么多钱呀？
3: 那我不管，钱一分没有，本枪必须得给我留下。
4: 我的亲二哥呀，你这是逼着活人上吊呢吗？我到哪儿去给你弄这么多钱去啊？
3: 到咱家金库去拿呀。
4: 金库？咱哪来的金库啊？
3: 条啊，说你傻比猴还精，说你精。脑瓜子被驴踢过，金库在哪？山下县城啊。找一个大户人家，带几个兄弟过去，试试这枪好不好使。
2: 爹爹，
4: 快，坏了，赶快把枪藏起来，要不他肯定要。快！
5: 哎呀，我的亲娘啊，小姑奶奶，哎呀，
2: 爹爹，
5: 哎呀，姑奶奶，哎。慢点！
3: 你看你，跑这一头汗。
2: 哎呀，你咳嗽我了，我要喝水。
4: 哎呀，我去给你拿啊！
2: 快点！
4: 哎，好。
3: 海娇，你说你不好好的跟你周叔叔识字断字，你天下跑什么呀？
2: 那些人之初，性本善。知无者也什么的，我不喜欢。
3: 那你喜欢什么？
2: 我。
4: 哎，小姑奶奶，水来了！来！
3: 慢点，姑奶奶。
2: 好酒。
3: 这水，这酒，你还没回答我呢，喜欢什么？
2: 爹爹，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先回答我一件事，好不好？
3: 好啊，什么事？
2: 我听说你今天搞来一箱子好枪，对不对？
3: 不是，你说的？啊？那谁说的？你看，没这事儿吧？
2: 真的？
3: 啊？那不行，你问你刀条叔叔，他能证明。啊，
4: 我证明，确实没这回事儿啊。
2: 你给我闭嘴！谁让你给我证明了？
3: 海娇，没大没小。
4: 喝水。
2: 你不是说没有的事吗？
3: 那个是爹撒谎了啊！爹不该骗你，这爹大，爹有罪，爹该死。爹不是给你认错了吗？行了吧？
2: 爹爹，你不是问我喜欢什么吗？就喜欢他。
4: 哎呦，有志气，有志气，二哥。

0: 我们这儿有个人，海龙帮来人要见你。海龙帮的人，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要多加小心。
1: 女人程子和是金六爷海龙帮的人，六爷委任我为他的全权代表，特意来拜访您。海龙帮？某万长轮船公司好像跟你们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啊。
0: 嗯，
1: 我们公司也不需要你们的保护。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认识我，而我呢？
0: 并不想认识你。一回生，二回熟，咱们这次不就相识，可以做好朋友了吗？对不起啊，我没有这个雅兴。
1: 识时务者为俊杰，肖老板这么说话，恐怕不太友好吧。<笑>实话跟你说吧，我肖万长向来是不识抬举啊。哦，对了，我这一点。
0: 你们那个六爷也算是有所了解。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呢？虽然你肖老板事业上有成，但是我劝你，还是多给自己留些后路为好。
1: 那你说说你的来意吧。

0: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MyWo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0: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台门就开。
2: 年纪大了气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0: 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4: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MyWo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MyWo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5: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MyW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MyW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4: 第三代 MyWo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

0: 买更多的便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人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1: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0: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强强强！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返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3: 给大闺女打电话。
4: 老爸，你好呀。
3: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4: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5: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6: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带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宝贝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稳住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带上这Vivo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这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腕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带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儿担心。 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精彩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0: 卯张允，
1: 丞相。
0: 那周郎暗系水上作战，足智多谋，勇猛无比，因此赤壁大战，全掌二位与之抗衡。
1: 丞相，请放宽心，末将自有应对之策。
0: 好，草林上来，老夫一观。
1: 是，众将观。草林上来。

0: 看二位将军派兵不振，气势恢宏，深得水军精妙。
1: 丞相，我北方军师不惜水战，勇刺二人，统帅水军，定能旗开得胜，请去。

0: 二位将军多有辛苦，待等得胜欢朝，我必亲自圣上为二位加官进爵。
1: 多谢丞相。
0: 不知何时才能与东吴交温战？
1: 欢喜数日方能成功。
0: 好，加紧曹文烈。

0: 朝君训练有素，不知是何人执掌水师。
1: 都督，俺金口相将才貌张云。

0: 禀丞相，周瑜探我水寨，
1: 是否我见其法？
2: 且慢，
3: 老夫一生爱惜人才，对周郎更是深知。此人若为我所用，必将如虎添翼。
4: 丞相爱惜人才，实乃王之风范。但周郎对孙权忠心耿耿，岂能轻易易主？
5: 丞相，我与周瑜乃昔日同窗好友，愿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周瑜归顺丞相。
3: 怎么，你与周郎乃是同窗好友？
5: 正是。
3: 此事若成，老夫可保你世代哇。
5: 丞相放心，
3: 我到江东说一说周瑜，必能成功。好啊。
5: 丞相，我要多谢你了。

有请多

0: 夫人因何至此？
1: 官员为国事操劳，为情放心不下，特来探望。
0: 多谢夫人挂念。

既然夫人决心已定，这场战役是相思二杀。

金字上不为强暴把定，只要让曹猛

0: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0: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2: 年纪大了气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0: 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4: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儿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5: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4: 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6: 对，
4: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6: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4: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1: 给大闺女打电话。
7: 老爸，你好呀。
1: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7: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3: 白天带上他，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0: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宝贝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带上这WiFi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腕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 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0: 兵都督将杆来见。
1: 怎么
0: 将杆来见？
1: 正是。
0: 啊，
2: 官人
0: 将杆来见，无计成英。
2: 官人待为其进贡，免见国太，祝官人一臂之力。
0: 有劳夫人，众将来见。
1: 众将来见。
3: 好。

0: 参见监督。
1: 曹操谋事将干，乃我同窗好友，今日前来定是劝降。你们且看我眼色行事。
2: 是。
1: 卢大夫，来，你速以蔡瑁、张云的名义写相事一封，附儿上来。甘将军，今晚将敢离开大营之事，不得阻拦。
3: 遵命。
1: 黄老将军，有请江先生洞月相迎。
4: 洞月相迎。

0: 微笑，
1: 贤弟，贤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微笑，
2: 吹。
0: 弟兄今日前来，莫非做首为客，劝我香茶吧。
1: 哪里，你我兄弟数载未见，今特来叙旧，不料想你如此待我，那我便请告退。
0: 且慢，我空兄为曹操做说客儿，既无此心，何必在意？请坐下叙话。
1: 那恭敬不如聪明了，
0: 请坐。
1: 有坐。
0: 各位将军，
3: 都督，
0: 此乃我昔日痛闯好友，虽从江北到此，却不是曹贼说客，功登无疑。
3: 是
0: 上酒来。
1: 慢了。贤弟能引我当面叙话，足见昔日痛闯之情。可如今正值两军交战之际，这酒嘛。不饮也罢。
0: 哎，我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友，又无一计，当饮一醉，上酒来。
1: 陶然，
0: 你等退下。

0: 琴。
1: 琴。
0: 子义兄，来来来，你来看看。
2: 我这军师可行转法？
3: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真乃兄乎之事也。
2: 你再来看。五只粮草可足北伐。
3: 哎呀呀呀呀啊，兵精粮足，宁不协战。
0: 子义兄，你我兄弟多年未见，今日要一醉方休。
3: 好，一醉方休。
0: 子义兄，请。

子义兄，大丈夫处事于知己之中，外托君臣之义，内借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何足恐之。家师素亲张毅，陆家李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离人，安能懂我心在家？

0: 先帝为报当年知遇之恩，为主尽忠，是那可敬可佩
1: 啊！
0: 可此次赤壁大战，两军悬殊如天地之别。
1: 虽如天地之别，但我早有破敌之策。
0: 是先帝说的破敌之策。
1: 天机不可泄露。

0: 嘴里嘴里啊嘴里
1: 贤弟

赵都督，毛灯香草，废土是路，迫于时儿，今一旦曹操新人胆战气馁，即将曹贼之手，先于麾下。原来才貌张云勾结东吴。赵玉是个精心人，天明寻书不见，必然害我。我还是赶快走了吧。

0: 想敢前去劝降周郎，至今未归，不知情势如何。
1: 想必是那周郎正在宽待江干。嗯，
0: 其中定有缘故，你等随我去观之。

0: 心存不太一致，
1: 小乔吩咐歌舞上。

0: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0: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2: 年纪大了气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0: 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4: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儿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5: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竖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4: 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6: 对，
4: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6: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4: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1: 给大闺女打电话。
7: 老爸，你好呀。
1: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7: 周末就回，行了吧？
3: 嗯，好。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3: 白天带上他，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他，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0: 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舒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稳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老陈，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呢？
5: 多亏了这个威沃智能手表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它能打电话、发信息、拍照片，还能看天气预报、查日历。白天呢，能够记录你的运动轨迹；晚上啊，还能监测睡眠。这身体有什么异常，它老早就知道了，这让人心里踏实。
2: 这真能量血压？
1: 那当然了，
2: 我才不信呢。
1: 不信，我给你试试。
2: 好。
1: 这个一划开，你看，这不是血压吗？开始检测。哟，80/155，你血压可有点高啊！
2: 测的真准，就和我在社区测了一模一样。这个这么好，你在哪儿买的呀？我带到
5: 了。哎，不行不行，不过你要想带呀、啊，也方便。现在啊，厂家正在做活动，包邮给你送到家。趁现在有活动，你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许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为了儿女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呢，他们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儿女却不能时刻守在身边。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着想，带上这块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是非常有必要的。
8: 没错，咱们很多老年人呢、啊，身体有点小问题、小毛病，能扛就扛。可是呀，这个血压高、心率高，你平时觉察不到，等到突发危险时，那一切都晚了呀。
6: 确实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8: 没错，

0: 第三代 Viva 老年智能金表，戴在手腕上，随时随地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测得又快又准，而且还特别方便，特别省心。
1: 是的，关键是省钱。今天的把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表带回家，随时随地想测就测，一年检测365天，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是的，第三代 Viva 老年智能表原价1990元，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10万台，我们特别拿出一批产品，不要钱，免费送，打电话报个名就能拿回家，请大家放心试戴，尽情体验。我就是希望啊，大家戴好了、戴满意了，记得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多帮我们做宣传，我就心满意足了。赶快拨打电话，抢一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2: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3: 现在好了，戴上这 Viva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竖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这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腕呐，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5: 年纪大了，这一身的毛病，因为这身体原因啊，需要经常这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的情况。现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上这款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这些问题啊，它全能搞定。
2: 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
1: 当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还算数，今天打进电话报名领取，快的话呢

0: 里带上体验了。
1: 是的，八零年代带块表彰显的是身份和地位，九零年代带块表体现的是财富和品味。今天呀，带上我们的第三代歪娃老年智能金表，代表的是您对身体健康、便利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表身金光闪闪，璀璨耀眼。表盘呢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抗摔，超高的透视效果。亮屏之后你看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您也能看清楚。再看它的表带，三个不同的款式，金色表带尊贵大气，硅胶的表带呢超高弹性，随便拉随便扯，您看拉这么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大家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错过今天这样的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了。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厂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了10万台，特别拿出一批高端产品，咱们做惠民活动，今天不要钱免费送，打个电话报个名您就能拿到了。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本次活动，不好意思，您要想再买啊，只能花1990元的高价了，1毛钱一分钱的优惠都没有。没有打进来电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强强强！金董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这年纪大了呀，血压心率都不正常，现在呀，有了第三代歪娃老年智能金表，就这么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啊情况都随时能测出，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意外发生。现在有了它，健康呀更有保证。跟我一样有高血压、心率不稳的老哥们儿、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吧。
4: 我60多了，这听力不太好，平时在家手机总是乱放，来电话了又听不见。现在有了第三代歪娃老年智能金表，很轻巧很方便，在手腕上啊不勒手不勒手，来电信息看得见，电话响了能听到，重要的信息一个都不会落下。现在厂家搞活动免费送啊，你赶紧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要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A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3: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5: 晚上睡觉

0: 烟气睡眠黄浦发。
1: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台门就开，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庄中，一将是铜雀台最亮的星，想不尽的千娇百媚婀娜，禁不住心内马热血涌，但愿得一家人两小一共

0: 启禀丞相，那江干先生回来了。
1: 哦，快快有请。
0: 有请江干先生。
1: 你等退下。
2: 拜见丞相。
1: 那周郎可愿归乡？
2: 那周瑜押粮告知，飞燕刺所能动也。
1: 全乡不称，犯老小兵。
2: 丞相，我虽全乡不称，却贪得一军中纪念。丞相，请看。

0: 国将士气焰高涨，原来是他们与蔡瑁、张允暗中勾结，传蔡瑁、张允来见。
1: 蔡瑁、张允来见。
2: 拜见丞相，有何差遣？
0: 我命一二人今晚进兵东吴，不得有误。
2: 丞相，我军作战技能尚未成熟，
3: 不可轻敌。

谁是荒唐？也罢，海彩中日彩和江东秦王。

0: 财中财何来见？
1: 财中财何来见？
0: 走。参见丞相，进前来。

0: 启禀都督，太茂之都的蔡中蔡和来见。
1: 啊啊！蔡中蔡和来见，
0: 正是。
1: 唤他们进帐。
0: 蔡中蔡和进帐。

0: 参见周都督。
1: 二位将军在曹营深得重用，却不知为何百草而行之。
0: 哎呀，都督啊，我兄才貌，外甥仗义无罪，却被曹贼捉杀，欲报兄仇，特来跪下。
2: 那曹操生性多疑，恐我二人也会遭此毒手，望都督接纳。哦，
1: 怎么，那才貌仗义已被曹操所杀？
0: 正是。
1: 好，二位将军快快请起。
0: 谢都督。
3: 都督，太宗太和此举，相比有诈，不可轻信。
1: 哎，卢大夫此言差。

行都督。蔡将军没进献，我有话讲，你的信件我劝你

0: 孙司令。
1: 陆大夫，
2: 哎，
1: 你且带二位将军到后营安顿，不可怠慢。
2: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动动，
1: 何人不带家乔，定是曹操派来诈降。
2: 二位将军验得其实，吾今欲将计就计，让他们通报消息。甘将军，

0: 你可殷勤相待，按价提防，不可大操精神。
1: 遵命。
2: 都督
0: 老将军，
2: 都督必从我寡，不宜依旧迟，将如何处置？
0: 以火攻之。
2: 这以火攻之吗？
0: 老将军意味如何？
2: 想那诸葛军师暗书天下，不知他意向如何？
0: 我与诸葛军师不谋而合，
2: 但不知都督怎样用得？
0: 将计就计，我特意将蔡中蔡贺留在军中，放出消息，混淆视听。
2: 那曹操生性多疑，这如何能信？
0: 是啊，不过我倒有一计，可以让那曹操深信不疑。
2: 愿闻其详。
0: 就是那苦肉之计。
2: 这苦肉我之计，
0: 只是无人远行，此计也是枉然。
2: 都督啊，香港皇太受东吴三世之恩，无以为报，今远行者苦扰我之计。
0: 怎么，老将军远行此计？
2: 万死不辞。
0: 哎，这老将军年事已高，如何使得？
2: 遂跟老徒弟无怨无悔。
0: 老将军此举乃江东之万幸，请上少我一拜。
2: 就请都督升。

0: 见都督。
1: 各位将军，曹操因博湾之中连落三波雨离，费一日可破，机灵主将各领三月粮草准备御敌。
2: 可令，
0: 且慢呐。
1: 老将军因何阻令？
0: 我说三月粮草就是一年半载，也无济于事。
1: 以你之见，
0: 破得便破，若是破不得，就以张昭之业弃甲倒戈，相存曹我曹。
1: 斗！大胆狂干！我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相曹者，势必斩首。难道你想以身试法不成？
0: 终于小儿，我相敢狂开，乃东吴三十重臣，你不纳忠言，恐江东六军会葬阿宋你呀手。
2: 去，老将军，去。
1: 老匹夫，你欺人太甚！借两军相敌之机，你敢出此言，瞒我军心，不斩你首，难以服众。来。

0: 放下六人。
1: 等等，
0: 黄老将军乃公务老臣，只可以试不可以斩，望都督宽恕。都督开恩，都督开恩，
2: 都督开恩，
0: 都督开恩。
3: 若不看骤将之面，继续斩首，尽且免死。打40军帐，一仗请。

0: 光盖，此次见官，打得他劈开肉绽，鲜血淋，鲜血淋。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

0: 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鲁西新区种苗迎来产销旺季，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新国、朱中华出席活动。
1: 王新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城市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为我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与运动激情，吸引数万名市民前来观赛。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获得冠军，曹州武校龙舟队等获得2等奖，鲁西新区龙舟队、步长制药龙舟队、民生热力龙舟队等获得3等奖。
0: 5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
1: 朱中华来到东南组团片区、交通未来城东片区、梁局安置区、上河苑、建邦地块等

0: 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建设现场，听取负责人介绍，朱中华指出，承建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目标任务，加大要素保障，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尽快建成投用，早日惠及群众。要规划先行，合理布局，为开工项目加快土地清理，开工项目高标准建设，同步推进电力、供水、供暖、燃气、绿化等基础工程建设，以对人民负责、城市负责和发展负责的责任感积极作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城建工作专班要树牢有解思维，逐项研究破解工程建设面临的制约问题，加强指挥调度，高效推动各项工作，确保城建项目按照既定目标节点有序推进，如期交付。
1: 5月6号，为期一周的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在牡丹广场落下帷幕。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以书香赋能惠民，让文化浸润人心。
0: 牡丹广场上，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精心设置精品展销、亲子阅读、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涵盖文学名著、社科科普、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活动现场人员络绎不绝，让市民在墨香中感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鲁西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度融合全民阅读推广、文化惠民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市民送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化盛宴。
1: 近日，鲁西新区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图书集市活动，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特色图书集市，将精选读物送到群众身边，推动阅读资源活化、文化服务下沉，引导市民以书为友、以读赋能，在阅读中提升素养。下一步，悦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惠民活动，让书香浸润辖区，共建书香文明悦城。
1: 日前，鲁西新区陈集镇的种苗生产基地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基地通过创新嫁接技术，让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壮，广受各地种植户青睐，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走进山东玉禾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到处是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春耕生产幼苗需求。
2: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0: 基地引进智能化温室环控系统，配备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设备，实现育苗全流程精准管控，主要培育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番茄苗等优质果蔬种苗。在嫁接环节，基地技术团队将传统插接法升级为贴接法，育苗周期缩短约15%，嫁接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
2: 因为他们根系发达，而且呢，他们作果能力比较强，抗裂、抗旱，包括这些西瓜、甜瓜的，他们成熟以后耐运输，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玉禾种苗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里，离中也挺近的，工作也不累，每天一天就是我干的工作时间也不算长，1月和3天左右工资。
0: 目前玉禾种苗生产基地已完成一期建设，7个育苗温室大棚可实现年育苗1500万株，今年还将启动后续建设，进一步扩产增效。
2: 第二期工作开始，应该是在2020年的4月1号截止，4个棚的工期已

0: 将近完成。这样呢，我们那个雨禾种苗生产基地年生产育苗量将近达到3000万株。
1: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何则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

0: 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朝鲜的、定陶的、然固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

0: 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

0: 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13: 轻轻一按

0: 立刻连线。有了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1: 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2: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啥都不怕。
1: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放的拿，手放一抬门就开。
2: 年纪大了气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1: 免费送，免费送，精读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4: 特别是血压高、血氧低、心率不齐、晚上睡觉打呼噜、流口水的大爷大妈，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2: 马上快七十了，这一身的毛病啊，就怕有个意外闪失。戴上这个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血压高不高，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5: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血压、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4: 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啊，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还能测心率、测血氧、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台血压仪、一台血氧计、一台心率检测仪、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6: 对，
4: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6: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MyWorld 老年智能金表，价值1990元，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4: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返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随时测血压；带上它，监测好睡眠，及时防突发。
0: 给大闺女打电话。
7: 老爸，你好呀。
0: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7: 周末就回，行了吧？
0: 嗯，好。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

0: 条，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1: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2: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老陈，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呢？
3: 多亏了这个VIVO智能手表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它能打电话、发信息、拍照片，还能看天气预报、查日历。白天呢，能够记录你的运动轨迹；晚上啊，还能监测睡眠。这身体有什么异常，它老早就知道了。这将来心里踏实。
0: 这真能量血压？
4: 那当然了，
0: 我才不信呢。
4: 不信，我给你试试。
0: 好。
4: 这个一划开，你看，这不是血压吗？开始检测。哟，80/155，你血压可有点高啊！
0: 测的真准，就和我在社区测了一模一样。这个这么好，你在哪儿买的呀？我带走
3: 了。哎，不行不行，不过你要想带啊，也方便。现在啊，厂家正在做活动，包邮给你送到家。趁现在有活动，你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数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许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为了儿女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呢，他们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儿女却不能时刻守在身边。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着想，带上这块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是非常有必要的。
6: 没错，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身体有点小问题、小毛病，能扛就扛。可是呀，这个血压高、心率高，你平时觉察不到，等到突发危险时，那一切都晚了呀。
5: 确实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6: 没错，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戴在手腕上，随时随地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测得又快又准，而且还特别方便、特别省心。
5: 是的，关键是省钱。今天的把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表带回家，随时随地想测就测，一直检测365天，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表原价1990元，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10万台，我们特别拿出一批产品，不要钱，免费送，打电话报个名就能拿回家，请大家放心试戴，尽情体验。我就是希望啊，大家戴好了、戴满意了，记得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多帮我们做宣传，我就心满意足了。赶快拨打电话抢一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2: 强强强！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

0: 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好了，带上这 WiFi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手表啊是我免费领的，能打电话能聊天还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呀不带门禁卡，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手办呢门就开了，你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这电话打得值，你也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像血压计一样测血压，老年人戴上它身体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轻轻松松测血压，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防突发，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京东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3: 年纪大了，这一身的毛病，因为这身体原因啊，需要经常这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的情况，现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上这款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这些问题啊它全能搞定，
0: 免费送免费送。京东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给大闺女打电话。
4: 老爸你好呀。
1: 哈，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4: 周末就回，行了吧？
1: 嗯，好。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他自己就能测血压，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高压111，低压71，测得又快又准。
3: 白天带上他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他可以监测睡眠，有情况早发现，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一千

0: 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热线都快被打爆了。
2: 没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呢，价值1990元的第三代Vivo 老年智能金表免费领取的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才算数。今天打进电话报名领取，快的话呢，您后天就可以戴上体验了。
2: 是的，80年代戴块表彰显的是身份和地位，90年代戴块表体现的是财富和品味。今天呀，戴上我们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代表的是您对身体健康、便利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表身金光闪闪，璀璨耀眼。表盘呢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抗摔，超高的透视效果。亮屏之后，你看，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您也能看清楚。再看它的表带，三个不同的款式，金色表带尊贵大气，硅胶的表带呢超高弹性，随便拉随便扯，你看拉这么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1: 还有最后的1分钟，大家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错过今天这样的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了。
2: 没错，今天呢，咱们厂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了10万台，特别拿出一批高端产品，咱们做惠民活动，今天不要钱，免费送，打电话报个名，您就能拿到了。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本次活动，不好意思，您要想再买啊，只能花1990元的高价了，1毛钱、1分钱的优惠都没有。没有打进来电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强强强！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班机制，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这年纪大了呀，血压、心率都不正常。现在呀，有了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就这么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啊情况都随时能测出，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意外发生。现在有了它，健康呀更有保证。跟我一样有高血压、心率不稳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吧。
4: 我60多了，这听力不太好，平时在家手机总是乱放，来电话了又听不见。现在有了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很轻巧，很方便，在手腕上啊不勒手不累手，来电信息看得见，电话响了能听到，重要的信息一个都不会落下。现在厂家搞活动免费送啊，你赶紧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要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原价1990元，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1990元，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常居家带上它，测血压、测睡眠，
3: 随时随地测血压、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5: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防突发。
0: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的拿，手放一台门就开。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血压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突发状况提前搞定，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6: 福和神苑龙翔时代云喜邀您共同关注菏泽好房子。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菏泽好房子，欢迎您的收看，我是张帆。城市是时光镌刻的印记，更是生生不息的向上征程。放眼齐鲁大地，菏泽正以厚积薄发之姿，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稳步前行。每一次蜕变都藏着城市的雄心，每一步跨越都承载着万千居者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我们常说建筑是城市的风骨，人居是城市的温度。当一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当生活品质迎来全新的迭代升级，必然会有一部标杆作品应运而生，与城市抱负同频，与时代审美共鸣。而在菏泽，这份人居理想已然有了圆满答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一同走进山东省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每一座向上的城市都值得一座与之匹配的人居封面。在我的身后就是山东省的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走进菏泽江山印，从全金属铝板勾勒的江山静穆，到曲径九径的江南园林，从风雨连廊到下沉庭院，再到恒温泳池与业主会所，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菏泽对高品质生活的时代作答。江山印以城市之名致敬向上的菏泽。
1: 龙翔时代云起，菏泽首创地库迎宾门廊，星空顶地库大堂，栖霞森庭，现代奢美园林，恭迎品鉴。电话751599，七五幺五九九九。
2: 牡丹土方，曹珠焕彩。作为2026世界牡丹大会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2026东胜杯菏泽龙舟赛将于5月5日在风光秀美的赵王河激情开赛。本届赛事以舟为美，以赛传情，11支精英代表队与2支表演队齐聚河畔，正紧锣密鼓有序备战，训练将持续至5月2日。届时鼓声震天，江浪翻飞，选手们将同心协力，奋起争先，在碧波之上演绎速度与力量的碰撞，传承千年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将勾勒出赵王河两岸的秀美画卷，彰显全民参与的蓬勃活力。这是菏泽城市风采的生动展现，更是新时代奋进力量的激情绽放，为牡丹之都再添浓墨重彩的华章。
3: 作为华瑞集团代表队鼓手，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参赛，展现团队风采，赛出水平，加油！
4: 我是鲁西新区不长之药龙舟队鼓手刘一福，很荣幸能够参加第6届菏泽龙舟比赛。我们一定在比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成绩，最后预祝本届比赛圆满成功，加油！
2: 华地公园一品7层真洋房，主城低密社区，私家电梯入户，135到185平米低密洋房，抢购热线6161777，6161777。

0: 黄埔名门学府，今天买，今年住，送十年物业费，日进斗金明月宫，住十七加一的小高层，真保底，放心冲吧。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好房子、好项目有需要了解的，或者您在居住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帮助的，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栏目热线131-8159-6500，把您的问题和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菏泽住上好房子，乐享新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张文浩是牡丹区第21中学教育集团长江路中学的一名学生，他怀揣着对科技领域的浓厚热爱，深耕技能，勤学善思，在无人机操控、视频拍摄剪辑、穿越机飞行等多个方面练就了扎实的功底，是班级里热爱科技、勇于探索、踏实上进的好少年。在航拍无人机技能的钻研之路上，张文浩始终保持着一份专注与执着，一步步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他精通各类无人机操控技巧，尤其擅长穿越机，能够精准把控飞行姿态，灵活调整飞行路线，凭借沉稳的心态和娴熟的操作，记录下独特的画面，在一次次起降与穿梭中展现出极强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3: 从五年级开始至今已经3年了，从磕磕绊绊到如今的能熟练完成各种飞行动作，与无人机相伴的3年里，它不仅是我的爱好，更是我探索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2: 张文浩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视频拍摄与后期剪辑，以熟练运用各类剪辑工具，将航拍画面、校园日常、活动纪实等素材精心编排、细致打磨，制作出画面流畅、视角独特、富有感染力的视频作品，把硬核的科技操控与细腻的镜头表达巧妙融合，用镜头定格美好，用光影记录成长。
4: 张文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孩子，他的性格很沉稳，观察力格外敏锐，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班级和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都是通过他的镜头被一一记录下来的。你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一拿起相机眼神便有了焦点，对光影和构图的捕捉透着一股灵气。我觉得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那股专劲儿。这份专劲儿不仅让他的摄影作品出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学习的态度，让他在功课上也变得更加严谨、更主动。孩子能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热爱并持之以恒的事情，我觉得对他而言实属不易。希望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也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2: 技能出众却不骄不躁，张文浩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严于律己，积极向上。他把钻研科技的韧劲与专注力完全融入文化课学习中，上课认真听讲，勤于思考，课后及时巩固，查漏补缺，合理平衡爱好与学业，真正做到了兴趣发展与学业提升两不误。
5: 他经常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同学，带动大家一起玩科技。作为家长，我们会全力支持他追科技梦，也希望他大胆创新，做个有理想的新时代少年。
2: 他乐于分享自己的所学所长，主动向身边同学科普无人机知识，带动身边同学一同感受科技的魅力，在班级里营造出崇尚科学、乐于探索、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初中生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
3: 无人机是我学习后的充电站，也让我明白了珍惜时间、珍惜每一分钟。因为玩无人机也改变了我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烟火、青春的校园，也想把这份航拍的能力传给更多的人。
2: 少年有志，笃行不怠，以热爱为翼，以专注为光，以坚持为路。 张文浩带着少年的赤诚与韧劲，在科技与光影的世界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时光，在成长的路上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更远更亮的远方。
0: 上养三品金人汤，不加一滴水，无油无脂无防腐剂，低盐低热量，高优质蛋白，三分钟补充你的营养，一袋金人汤，营养三代人。
6: 沃邦星 AI 英语让单词不怕，游戏不碰，音不离词，词不离句，自主高效学习，家长省心，孩子进步就这么简单。
7: 沃邦星智能英语。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1: 盐链补空白，烟台福山瞄准新能源智能化方向，打造千亿级商用车产业集群；
0: 整合旅游资源，开发个性产品，威海大力吸引韩国游客停留消费；
1: 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

0: 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你看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2: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纶。在东营，全球第一条方风纶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
3: 我们的长期耐温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肩位方纶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脂数，传统的肩位方纶的极限氧脂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脂数在33%。
2: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预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4: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1: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5: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2: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
6: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调温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调温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2: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魏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2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
5: 镶嵌调温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镶嵌材料呢就一直在。
2: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7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调温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
7: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8: 山东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4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之一，加快提质扩量。深耕商用车零部件产业24年的烟台市釜山区，瞄准新能源智能化方向，通过精准补位、协同发力，推动产业实现从企业聚集到生态跃升的质变。
9: 在烟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里，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配套施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是省级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将在6月建成投用。
10: 我们基地共设立8个检测技术中心，61个实验室，涵盖了整车、零部件、低碳排放、智能网联等全产业链研发检测服务，帮助本地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检测。
9: 烟台釜山已聚集汽车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14家，这两年他们加速从传统汽车板块转向融入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但新能源车年年推新，零部件的供应频次更快，过去把零部件送到外地去检测的模式越来越拖后腿。
10: 长期去外的检验检测认证就会导致企

0: 业的认证周期长、投入多、自主研发能力呢减弱的这么一个痛点。我们急需寻找一家国内领先的检验检测机构，来弥补汽车产业生态这一环节的空白。
1: 补空白，烟台福山锁定在了国内唯一以商用车检测为特色的国字号机构中智智通。经过多轮洽谈，2023年中智智通将新项目落在了福山，当地迅速组建专班，全流程保障项目建设。
0: 然后冯总，你这边的这个提升车就得来到这个最初路面这儿，然后做你上面的这部分的。
1: 与普通厂房建设不同，汽车检测中心涉及设备环节多，工序繁琐。就拿正在施工的汽车试验碰撞轨道来说，每天交叉施工事项就近百条。
2: 我们土建呢进行施工设备基础，完成后呢由设备供应商来过来进来进行安装轨道，再由我们进行浇筑混凝土。平整度的误差呢需要控制在每米一毫米以内，才能确保后期的实验检测呢精准进行。
1: 目前检验检测中心已与相关企业就电芯、电机检测研发认证等达成合作意向。围绕提升商用车零部件产业生态，烟台福山还引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士团队，打造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级创新平台。2025年落地以来，平台已帮助102家中小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诊断。
3: 针对普遍存在的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数字化应用场景单一，不能形成产业链协同共享的问题，我们联合政府部门搭建 AI 加产业大脑，形成一旗一档、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未来3年，我们将培育10个全国领先的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智能化应用标杆，实现产业协同效率提升30%以上。
1: 推动产业生态持续跃升，烟台福山近3年已引进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等项目13个，总投资850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余个。
4: 深耕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制造加服务两业深度融合，全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认证一体化闭环，完善垂直产业生态，确保在15-15末打造成为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5: 昨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
1: 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齐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6: 作为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正迎来络绎不绝的韩国游客。当地整合资源，精准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让过路游客实现停留。一起来看威海的游客之道。
7: 面朝大海，既有春暖花开，也可挥杆竞技。在威海东浦湾景区，这处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露营基地经过改造，变身为一个个标准化的健步球场，吸引来众多韩国游客。
8: 我已经第4次来威海，这里的气候和韩国首尔非常相似，在海边打球，吹着海风，令人身心愉悦，相信会有更多的韩国球友愿意来威海体验。
7: 近年来，随着对韩免签政策的实施，韩国游客来华旅游的热情不断升温。作为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成为很多韩国游客入境的第一站，接待游客数量屡创新高。但欣喜之余也有遗憾，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旅游项目，许多游客只是匆匆过客。
9: 以前大部分我们做产品，威海都是经过站式的，到了之后就是过来看几个景区，然后就去别的城市，在威海很多也就住个一晚。这些游客都是一次性的，没有粘性。
7: 如何将过客转化为留客？威海借助近年来中韩两国密切的文化体育交流，将目标精准锁定在韩国各类社团上。这些社团活动频繁，在团建方面享有税收优惠和行业管理权限，能够为威海带来稳定的客源。
10: 在韩国本土，社团文化的氛围比较浓，行业协会会员基数大。

0: 凝聚力强。那么抓住这个点，我们组织威海文旅企业到韩国去开展推介，深入了解韩国社团的出游偏好和场景需求。回来后呢，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发威海的旅游产品，构建兴趣圈层、游客输送通道。
1: 调研发现，健步球这项集健身竞技于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近年来在韩国迅速风靡，爱好者超过100万人。威海抓住这一契机，统筹利用不同景区低效配套空间，打造多个专业健步球运动场地，并将滨海风光、文化体验、康养民宿等文旅业态有机串联，形成了一条以健步球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线路。
2: 我们这块球场呢，位于海边，地势平坦。有的球场呢，这个高差起伏啊，韩国游客来到这里以后，可以以巡回赛的形式体验每个球场各自的特色。短则在这里停留2天，长则呢可以停留4到5天。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呢，已经接待了超过7000名健步球游客了。
1: 为了让外籍游客入境更加顺畅，当地还针对韩国社团人数多、出行集中的特点，联动文旅、海关、边检等部门，为大型旅游团推出定制通关服务，
3: 设置特别通道和双语帮扶岗，提供证件递交、指纹采集、通关指引。此外，我们大力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服务，游客在通关前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个人信息填报，口岸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15%。
1: 今年1至4月，威海各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2.7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3%。
4: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5: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2-3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6: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那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装加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5: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升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6灯塔工厂、中式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
7: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地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5: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
8: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5: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济高人才 2.0 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精准服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奇才。
6: 聚焦国家、省市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
10: 始终

0: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1: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起、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
2: 把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校，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4: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各地以青春文化市集为抓手，搭建青年文化消费与创业平台，为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5: 最近岱庙城墙有个摊儿，青春文化市集在泰安岱庙岱北文化广场亮相，非遗手作、国风华服、 VR 科技齐聚，古朴的城墙变身青年创新创业秀场。
6: 创新推出我们的煎饼卷冰淇淋、煎饼卷水果、煎饼蘸鸡尾酒，也打破对于我们山东煎饼硬、嚼不动或者只能解大葱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7: 我们根据课本上学习的传统文化，自己就是衍生出了一个小项目，叫做带上荣华。通过市集的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呢了解到还有荣华这样一个传统饰品。
5: 针对青年创业初期渠道有限、经验不足等痛点，共青团泰安市委打造高校青春市集加城市青春小店双线模式，培育100位青春非遗传承人和100位城市青春主理人，通过常态化赋能活动，为青年创业的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8: 15所驻泰高校的大学生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青年力量，给他一种平台的赋能，把大学生的这种创新创意和他们成熟的经营理念呢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我们大学生的文创理念实现一个从作品到产品到商品的这样一个迭代升级。
5: 各地团组织因地制宜、特色赋能，青春文化市集延伸出了多元实践路径。潍坊方子区团委整合资源，将市集与青春助农结合，通过线下摆摊、线上市集直播，助力30余种本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有效激活了城乡文化消费与乡村消费活力。
9: 市集搭建起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让方子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认可，宣传推介辖区特色农货，打通便民助农渠道，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青年力量。
5: 眼下全省16市已陆续推开青春文化市集，各地深度挖掘本土资源，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集成政策扶持、培训赋能、金融助力、资源链接等一揽子服务举措，既夯实高校实践育人阵地，又精准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需求，让青年在传承文脉、服务乡土中贡献出青春力量。
10: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今天发布，15-5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和高成长型人工智能企业，力争15-5末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深化城市文化 IP 打造，推出一批特色文旅活动、精品旅游线路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力争到2030年年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
11: 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状的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主业融合，打造城市发展的黄金动脉。
12: 眼下，青岛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已经进入了站内装饰装修、通信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开通。目前，青岛地铁三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

0: 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三期规划的七条线路呢，共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0: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 TACS， 并应用于青岛地铁。

0: 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
1: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三类型的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这个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0: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入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阵。
2: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治理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两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0: 香港时尚家品家纺、时装、礼品赠品及印刷包装展日前举办，山东省商务厅组织60余家企业携70余个展位集中亮相，展品涵盖餐厨用品、家居家纺、定制礼品等，集中展示山东在轻工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成果，累计达成商贸洽谈超2500次，意向成交额1900万美元。
4: 囊等临床常用药及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本次集采重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7月底落地实施。
0: 省气象台消息，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聊城阳谷，为56.6毫米。预计未来2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扬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
1: 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

0: 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 80% 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

0: 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

0: 知识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的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

0: 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3.20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同比增长 14.66%。 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9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

0: 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戴好护具，远离伤害。高空作业系好带，生命之花永不败。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深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深河庄。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病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学。

0: 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1: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应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菏泽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0: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1: 我市创新农耕体验模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我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绘就乡村振兴富民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连日来，我市立足促消费惠民生主线，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双重加持，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让群众在消费中享受实惠，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2: 日前，鄄城县2026促消费活动启动，围绕群众日常消费需求，重磅推出汽车以旧换新、家电置换、智能数码特惠等一系列惠民优惠政策，实打实让利于民。
3: 看这个啥，有这个政府补贴15%，还有厂家的免费安装，还是比较合适的。平时的话，这个15%老百姓省，而且这个安装还有很多收费项。你这样的话，凑这个机会呢，能省一部分钱。
2: 聚焦促消费惠民生主题，今年以来，鄄城县精准谋划、多点发力，精心策划举办迎新春消费季、年货节、特色产品线上直播等各类促消费活动10余场次，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渠道。一季度，当地家电智能数码以旧换新落实上级补贴696.5万元，直接拉动消费5038.61万元，惠及群众1.56万人次。
4: 联动商超、家电、汽车、电商等各类市场主题，积极落实惠民消费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2: 在定陶区的一家数码门店，前来咨询、体验、选购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穿梭期间，耐心讲解产品性能、补贴政策及旧机折价流程。不少顾客当场敲定付款下单。
5: 国补加上电补加起来有700-800块钱，所以说没有犹豫我就下单了，感觉最近优惠力度特别划算，性价比特别高。
2: 各大数码商家推出旧机高价回收、购机直降、分期免息、特价机型等多元促销活动，形成国补加电补加商家优惠多重叠加，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6: 现在国补加电补政策力度很大，再加上我们店里还推出了部分特价机型、旧机回收、以旧换新，还能额外最高补贴20%，这样多重优惠叠加，顾客觉得买得很实惠，我们的销量也跟着涨。
2: 在城区的一处家电卖场，前来咨询购买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五一补贴宣传海报清晰可见，各类家电产品整齐陈列，智能节能家电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咨询下单。
7: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附近有

0: 要不还有依旧换新补贴，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而且咱今天幸运抽到了一台叉八机，这次活动确实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
1: 眼下我市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以政策为牵引，以市场为载体，政企携手多点发力，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商超等多个消费领域。通过补贴叠加、业态融合、场景升级，不仅让广大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更有效激活了县域经济微循环，持续提振全市消费市场信心。
2: 5月7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聂元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朱中华，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蔡维超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黄秀玲、赵胜利、乔永燕列席会议。
1: 聂元科强调，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引导党员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从实际出发谋发展、抓工作、促落实，要强化科学决策的务实作风，让群众受益得实惠，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自觉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切实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5月7号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我市举办，省商务厅副厅长熊云泽、副市长张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大赛覆盖全省40余个产业带，吸引200名主播与400家企业踊跃参与，开赛以来累计开播4000余场，累计销售额达 6.7 亿，参赛主播销售额平均增长超 30%， 企业销售额平均增长达 46%， 最高增幅突破 70%， 有效实现了品牌赋能与产业带转型升级的双赢。5月7号是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副市长冯艳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各领域节水控水，全面加强非常规水利用，加快构建现代化节水产业体系，高质量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强化责任落实、调度考核和示范引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3: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部署，立足各县区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农耕体验与农文旅融合新模式，将闲置资源转化为惠民载体，让群众在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中收获幸福感，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1: 在东明县雨沃街道劳动者菜园，不少群众早早来到这里咨询认领事宜。
4: 平时工作太忙，今天能认领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有时间来种种菜、浇浇水，不仅能吃上自己种的放心菜，还能缓解工作压力。
1: 劳动者菜园依托渔沃街道闲置土地，一期总面积达16亩，共划分出150块标准化种植地块，认领群众可根据自身种植需求自由选择蔬菜品种，全程参与播种、浇水、采摘的全过程，在劳作中体验农耕乐趣，收获绿色无公害的新鲜果蔬，真正实现家门口享田园之乐。
5: 我们打造劳动者菜园菜业振兴项目，就是要把对劳动者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大家在辛勤工作之余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开心农场，体验播种的希望、耕耘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
1: 在定陶区杜塘镇山农苏梨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
6: 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认养了一棵梨树，

0: 往后有空就可以常来逛逛，沉浸式感受一下田园风光的乐趣。
1: 从单纯购买果品到全程参与果树生长，全程监督管护流程，这种果树认养加农旅体验的新模式，让消费者彻底转变为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亲历者，既能全程见证果树春华秋实，收获放心原生态鲜果，又凭借新颖的体验感为乡村旅游引来大量客流，激活乡村休闲游新活力。
0: 我们推出梨树认养活动，就是想把农业生产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认养人不仅能够收获优质的苏梨，还能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体验。如果没有时间来园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发送果树生长的照片、视频，实现云监工，让大家随时看到自己的梨树生长情况，真正体验到农耕的乐趣。
1: 近年来，我市紧扣一村一品、一乡一多业、一县一策发展目标，深挖乡村资源潜力，推动农耕体验、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拓宽了乡村产业发展路径，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近年来，我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以点带面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产业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1: 走进鲁西新区山东玉禾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基地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生产幼苗需求。
3: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1: 市场行情走俏的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近年来，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我家住在这沉浸社区里，离农也挺近的，一月和3年左右工资。
1: 在成武县，特色芸豆种植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打产业，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每天凌晨4点，天尚未破晓，成武县白浮图镇各村芸豆种植基地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
5: 4、5点钟起来都在，一天挣170万，离家也很近。
6: 种了15、6亩，现在芸豆长势很好，价格也好，比去年还好嘞。那个现在都大量上市了。拉了咱田间地头货主都来收，很好卖。
1: 上午8点，田间地头早已人声鼎沸，来自各地的客商提前等候，每天有上100万斤新鲜芸豆从这里直发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全国各大城市的农贸市场与超市，新鲜直达百姓餐桌。
7: 山东的大芸豆口感好，非常脆嫩，而且无公害，在我们那边非常抢手。
1: 端起菜篮子，鼓起钱袋子。近年来，成武县以芸豆等农业特色产业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深加工、冷链物流与品牌营销，提升附加值，同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实现连农富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8: 下一步，将延伸产业链条发展芸豆精神加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让小芸豆释放更大效益，真正把菜篮子变成群众持续增收的钱袋子，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9: 近年来，牡丹区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芍药产业，从种植培育到加工销售，从单一产业到多元融合，让小小芍药花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撑起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走进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芍药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农们正忙着采摘鲜切花，加工车间里刚采摘的芍药经过六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十多万只。
10: 从2018年六亩试验田起步，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近千亩的芍药种植基地，培育出了黄河滩沙拉等近80个优质品种。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李村镇的黄河滩区土地资源，更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
3: 以前我们的黄河滩区都是荒地呢，一年到头呢都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1: 在牡丹区黄冈镇的冠宇芍药鲜切花基地，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连片的芍药花田内，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全力以赴抢抓盛花期的销售机遇。
11: 为了保障供应，我们抢抓花期，科学开展采摘、保鲜、包装工作，同时优化赏花路线，完善现场服务，兼顾文旅观赏与鲜花销售。
1: 今年以来，随着芍药鲜切花市场行情持续火爆，订单量节节攀升，牡丹区各芍药种植基地多措并举，抢抓花期机遇，在做好生产销售的同时，积极探索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芍药产业多元发展。如今，小小芍药花已然成为黄冈镇、李村镇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更成为牡丹区特色农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据悉，牡丹区芍药鲜切花销售额占全国市场的65%以上，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形成了完善的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条。
12: 下一步，黄冈镇将持续做大做强芍药特色产业，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以花为媒，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让小小芍药花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幸福花。
9: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9: 我市创新农耕体验模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我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绘就乡村振兴富民新图景。
9: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2: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9: 再见。

0: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1: 直播藏陷阱，假货骗人心，贪小利易中招，守好钱包莫粗心。稍后请收看本期关注直播间里的陷阱。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泰。
3: 轩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和庄。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如今呢，直播带货愈发的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这不嘛，近期曹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有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呢，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的贪小便宜心理。事情还得从今年一月份说起。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1: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器厂的老总，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0: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2: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3: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

0: 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闹钟，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1: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镜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关账。
3: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1: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号，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九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2: 抓人之后，我们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
3: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1: 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人员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2: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3: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1: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豪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4: 国家宣布将投入1500亿资金，以支持民间艺术品收藏。
5: 也别49999，也别4999，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1: 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6: 当时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0: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1: 李阿姨寻思着国家项目还能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多元。
6: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批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0: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1: 犯罪人员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那么这些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0: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1: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

0: 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1: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0: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三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嫌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直播平台，通过虚构人设、编造故事、虚假宣传等手段，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全链条打击，坚决铲除非法利益链条，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直播带货本是便民之举，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当做了诈骗工具。在此呢，要提醒大家，面对直播间里天花乱坠的宣传，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信谎言。同时呢，也呼吁直播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审核监管，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购物环境。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2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2至3级。5月8日，晴转多云，16至25度，西南风3至4级。5月9日，晴转多云，18至28度，南风3至4级，阵风6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无锡新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5至25度。鄄城晴转多云，15至24度。运城晴转多云，15至25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5至25度。巨野晴转多云，14至25度。曹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成武晴转多云，14至25度。单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4至26度。上海阴，15至22度。济南晴，17至25度。青岛晴，15至24度。济宁阴转晴，14至24度。商丘阴，13至23度。徐州阴，11至24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惠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惠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

0: 生活。会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冻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娱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颜色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她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3: 保护版权从我做起。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0: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健康生活，拒绝烟草。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2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2至3级。5月8日，晴转多云，16至25度，西南风3至4级。5月9日，晴转多云，18至28度，南风3至4级，阵风6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5至25度。鄄城晴转多云，15至24度。运城晴转多云，15至25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岷晴转多云，15至25度。巨野晴转多云，14至25度。曹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成武晴转多云，14至25度。单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4至26度。上海阴，15至22度。济南晴，17至25度。青岛晴，15至24度。济宁阴转晴，14至24度。商丘阴，13至23度。徐州阴，11至24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7: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

侧，占地1000亩，是极冻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娱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鲁西新区种苗迎来产销旺季，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新国、朱中华出席活动。
1: 王新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城市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为我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与运动激情，吸引数万名市民前来观赛。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获得冠军，曹州武校龙舟队等获得2等奖，鲁西新区龙舟队、步长制药龙舟队、民生热力龙舟队等获得3等奖。
0: 5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
1: 朱中华来到东南组团片区、交通未来城东片区、粮局安置区、上河苑、建邦地块等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建设现场，听取负责人介绍。朱中华指出，承建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目标任务，加大要素保障，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尽快建成投用，早日惠及群众。要规划先行，合理布局，为开工项目加快土地清理，开工项目高标准建设，同步推进电力、供水、供暖、燃气、绿化等基础工程建设，以对人民负责、城市负责和发展负责的责任感积极作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承建工作专班要树牢有解思维，逐项研究破解工程建设面临的制约问题，加强指挥调度，高效推动各项工作，确保承建项目按照既定目标节点有序推进，如期交付。
0: 5月6号，为期一周的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在牡丹广场落下帷幕。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以书香赋能惠民，让文化浸润人心。
1: 牡丹广场上，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精心设置精品展销、亲子阅读、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涵盖文学名著、社科科普、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活动现场人员络绎不绝，让市民在墨香中感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鲁西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度融合全民阅读推广、文化惠民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市民

0: 奉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化盛宴。
1: 近日，鲁西新区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图书集市活动，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特色图书集市，将精选读物送到群众身边，推动阅读资源活化，文化服务下沉，引导市民以书为友，以读赋能，在阅读中提升素养。下一步，悦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惠民活动，让书香浸润辖区，共建书香文明悦城。
1: 日前，鲁西新区陈集镇的种苗生产基地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基地通过创新嫁接技术，让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壮，广受各地种植户青睐，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走进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到处是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春耕生产幼苗需求。
2: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0: 基地引进智能化温室环控系统，配备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设备，实现育苗全流程精准管控，主要培育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番茄苗等优质果蔬种苗。在嫁接环节，基地技术团队将传统插接法升级为贴接法，育苗周期缩短约 15%， 嫁接成活率提升至 90% 以上。
2: 因为他们根系发达，而且呢，他们做果能力比较强，抗裂、抗旱，包括那些西瓜、甜瓜的，他们成熟以后耐运输，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玉河种苗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里，离种也挺近的，工作也不累，每天一天就是我干的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一月和3000左右工资。
0: 目前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已完成一期建设，7个育苗温室大棚可实现年育苗1500万株，今年还将启动后续建设，进一步扩产增效。
2: 第二期工作开始，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1号截止，4个棚的工期已将近完成。这样呢，我们那个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年生产育苗量将近达到3000万株。
1: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山东省鄄城县临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

煤，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魅力卷城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石集镇小小黄粉虫致富大产业。魅力曹县王集镇产业创新链动经济提速，擦亮江北毛纺第一镇品牌。清河街道自动化赋能企业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魅力鄄城节目。鄄城县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特色产业做强做优，和新兴产业聚势突破，着力推动一批技术领先、话语权强、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项目加速崛起，奋力开创鄄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在三贤菏泽智能科技年产21万套智能化汽车线束生产项目建设现场，生产车间、研发楼和职工宿舍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即将开展外立面装饰及配套设施施工。
2: 一期项目建设投资7亿元，占地89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联调。项目达产后，可年产新能源汽车整车高电压线束、智能驾驶专用线、新能源汽车传感器等60万套，预计年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1.4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500个。
1: 企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营商环境。2024年，三贤电子智能化汽车线束生产项目入驻鄄城后，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竣工、当年投产。优良的营商环境给了企业进一步投资的信心，企业进一步追加投资自建园区，将原本的单一整车线束业务拓展为特种线缆、智能汽车零部件、车用高速信号传输线、智能化汽车线束四大核心板块，打造大型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电子电器全产业链样板企业。
3: 我们始终坚持主动靠前、全程服务，针对企业项目用地、各类审批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我们实行全程跟踪，切实为企业减环节、省时间，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全力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1: 留得住，更能引得进。山东省景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硬件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主要生产一体式无功补偿智能测控装置、综合数据采集终端、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电网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等4类产品。目前车间处于试生产阶段，仅3月份营业额就已突破600万元。
4: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基于国家电网核心业务设备所研发生产的定制设备。就以我们一体式无功补偿设备来说，它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损耗、提高用电效率。比如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无功补偿设备，它的功率仅为80%，而我们的设备它的功率能提高到99%。就这一首创技术已经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5: 所谓啊，企业一线服务人员主要是当好企业的秘书，全程跟进，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手续办理、进度保障等实际问题。

0: 企业有需求，我们有响应。
1: 一至二月份，鄄城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用电量分别增长11.24%、15.47%，其中用电量增速全市第一。20个省市实施类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03亿元，超长期国债和政府专项债获批项目5个，资金8.1亿元，为发展提供。

0: 域多年，假期期间坚持生产研发双线发力，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1: 对我们农业科技企业来说，假期更是抓强生产、保障农资供应的关键时期。假期期间，公司31条全自动生产线全部开工，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开足马力赶制农资订单，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需求，助力春耕备耕后续工作稳步推进。
0: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今年以来，鄄城县持续优化企业服务，出台多项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全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假期，全县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在鄄城县石集镇，依托辉玉新黄粉虫养殖基地，不起眼的黄粉虫变身黄金虫，这条投资小、周期短、效益高的特色产业链正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走进鄄城县石集镇王吴庄村辉玉新黄粉虫养殖基地，恒温大棚里暖意融融，一层层养殖架上金黄色的黄粉虫在麸皮中蠕动觅食，基地负责人正忙着检查虫体生长情况。
2: 黄粉虫它这个小路哈，就是基本上在于出口，目前咱从去年9月份投入生产，一直到现在为止是卖了有20吨左右的货。
0: 从最初的试养探索到如今的规模化发展，梁玉雪逐步攻克种虫培育、标准化养殖、加工储存等技术难题，形成了种虫培育、商品虫养殖、烘干加工、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基地种虫储备达1200盒，年销售干虫200多吨，成为石集镇特色养殖的标杆项目。
2: 咱周围这些想要就是一起想要做这个黄粉虫事业的人，在一块儿就可以过来免费的学习参观，然后到时候可以俺肯定就是倾囊相授，然后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0: 小虫子撬动大产业，离不开村集体的全力支持。为让特色养殖惠及更多村民，王吴庄村党支部牵头搭建桥梁，推动基地与农户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基地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村党支部书记崔山果主动对接资源，为基地争取政策支持，同时组织村民参与养殖培训，帮助闲置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3: 得知村民有养这个黄粉虫的创业想法后，我们王吴庄党支部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靠线服务，这个积极向上争取党的那个政策帮扶，解决项目用地困难，同时啊，广泛动员村里的劳动力参与。我们始终把这个群众的增收放在心上，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村民创业致富，这个助力乡村振兴。
0: 如今，在梁玉雪的示范引领和村党支部的保驾护航下，辉玉新黄粉虫养殖基地已成为石集镇特色产业的亮眼名片。这条小虫子产业链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为鄄城县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
4: 春日农时不等人，田间耕作正当时。连日来，鄄城县正营镇抢抓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机械化、集约化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速春耕播种进度。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行1年3茬轮作模式，有效盘活土地资源，让良田实现提质增效、丰产增收。
0: 近日，在鄄城县正营镇志刚梁叔种植家庭农场的百亩农田里，现代化农事作业高效有序，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耕地齐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等6道工序一体化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相较于传统人工耕作，智能农机大幅压缩耕种时长，降低人力成本，农事作业效率实现显著提升，为抢抓农时、按时完成播种任务 筑牢基础。

0: 现在吃的这个伯仲鸡，连脑底加七龙、土沫、大浓油，然后这个菩提灌奶加伯仲一提，一天一个弄鸡的话，就是伯仲能剥50亩左右吧。
1: 据了解，该农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创新推行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轮作种植模式，科学搭配农作物品种，合理利用土地地力与生长周期，最大限度挖掘土地产出潜力。循环种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丰富了种植品类，有效规避单一种植风险。这种高效种植模式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这个第一年种三茬，种一茬越冬的菠菜，收完菠菜正好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1: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曹县节目。曹县王集镇立足毛纺加工产业优势，依托科技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数字赋能，现有企业提质扩能，持续拉长产业链条，毛纺产业经济焕发新活力。
1: 记者在山东何志顺实业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看到，通过引进全自动系统，企业改变了传统洗毛工艺对人工操作的依赖。技术改造后，车间用工减少约三分之二，生产效率提升超过40%。
2: 我们在改造之前，在一条生产线大概都需要15个人工，后来引进进口设备，工作量大大的减少，这个现在5个人的话，生产线都完成了。从质量方面，这个效益方面都有大有提升。然后我们打算再增加一条生产线，在产品质量达标的情况下，深化跟那个产业层。
3: 围绕工业强镇、产业型镇，镇服务企业专白，通过抓调研、引企实测，帮助毛纺企业引进人才、设备，开展技术创新，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同时，在企业技改、扩建、融资、招工、销售、拉长毛纺产业链多方面搞好协调，当好企业的娘家人。
1: 从简单的羊毛初加工到完整的成衣制造产业链，王集镇毛纺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4: 羊毛产品属于传统畜牧行业，那个随着王集镇政府对我们那个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进行了南方学习，由以前的洗毛毛条，现在已经扩及到洗毛、毛条、丝光、纺梭、巴士兰、纺纱织布成衣，我们的那个工厂链已经试运营。
1: 如今，王集镇依托毛纺产业园，持续做好补链、研链、强链文章，加快构建完整的毛纺产业体系，推动毛。

0: 纺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让传统优势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1: 通过实施贸纺产业带动战略，配置发展优质企业，促进龙头带动，激励联动，产业配套多元发展，实现贸纺产业化、绿色化、品牌化，擦亮江北贸纺第一镇特色品牌，为工业强县贡献黄金力量。
2: 今年曹县清河街道聚焦企业数字化、自动化转型升级不放松，以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
0: 走进曹县智赛科技生产车间，自动化总装设备正高速运转，机械臂对汽车配件进行精准切割，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3: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机械性能啊，非常快。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每一台车的周转时间啊，是低于一分钟的，也就是说大概在40-50秒就可以周转一台车。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周转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及时性，而且是每一个环节当中它不会产生碰撞，啊，这是我们考虑的初衷。
0: 自动化设备投入使用后，不仅有效减轻了工人的体力负担，更实现了生产效率的飞跃。相较于传统人力运转，大幅缩短了生产周转时间，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3: 未来针对于智能工厂这一块，公司肯定会加大更大的投入，把我们整个工厂的除了周转以外的我们的物流仓储、我们的这个成品发货啊，这几大关口全部要做成更智能、更快速、更高效的一个工厂。
0: 企业有需求，政府有响应，清河街道始终把服务企业、推动产业升级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出台多项举措，推动企业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平台。
4: 我们紧紧围绕工业强县头号工程锚定招大引强、科技兴起重点工作，聚焦同产业、汽车配件、机电设备制造、木材加工、宠物食品等重点领域，完善产业链配套，大力开展双百技改及扫街敲窗升轨纳通行动，聚力四新工作、企业培育、数字化改造等，加快数转制改产业体质增效，引领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2: 今年曹县普连集镇立足林木工艺产业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提档升级为抓手，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助推全镇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朗荣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门控科技领域多年，主打旋转门、平衡门及各类疏散逃生门，产品适配各类建筑场景与公共空间。
5: 现在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国内占比，我们能占到1/3的量。2026年目前的订单量还算不错，预计呢会比这个2025年的产量啊提高50%。
0: 曹县上润工艺品有限公司依托曹县木制品产业带优势，凭借20多年行业经验，拓展竹木工艺品类，打造完整产业链，主打宠物、家居、厨房及收纳用品，是当地传统产业升级的代表。
6: 主要是生产这一块，就是说宠物用的、家居用品，还有厨房用品，还有收纳用品，主要出口在欧美这几个大型国家。嗯，主要是跨境电商，还有那一个大型的沃尔玛超市。
0: 据了解，目前普连集镇在谈重点项目6个，新落地企业3个，筹备新建和技改项目17个，工业经济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7: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主导产业，做强做优，聚力林木工艺强练、补练、研练，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扎根，持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产业化、新兴化、品牌化发展，为曹县工业强县贡献普连集力量。
2: 劳动铸就梦想，实干彰显担当。在曹县有这样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他扎根纺织车间20余载，以匠心打磨技艺，以坚守履职尽责，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篇章。他就是菏泽市技术能手、曹县百龙纺织有限公司技术骨干谢富华。
0: 在曹县百龙纺织的纺纱车间，机器轰鸣，沙锭高速运转， 谢富华正目

0: 光专注地查看设备运行状态，精准调试工艺参数，遇到设备小障碍，总能第一时间快速排查，高效处理。深耕纺织设备维修领域多年，谢富华已练就一身望闻问切的过硬本领，成为车间里的技术定心丸，并多次在省市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1: 作为一名纺织设备维修工人，我始终觉得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抓一行，把本职工作做精做细就是我的职责。今后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知识，主动创新，带着身边的同事一起把技术打磨好，为企业发展多出一份力，多做一点贡献。
0: 谢富华始终坚守技术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实操经验、维修技巧分享给同事。在他的带动下，车间逐渐形成了学知识、练技术、强素质、比奉献的浓厚干事氛围，凝聚起班组技术攻坚的强大合力。
2: 谢师傅技术特别过硬，不管是多复杂的设备故障，他总能快速排查解决。平时我们遇到技术难题，他都会耐心指导，从不藏私，跟着他能学到很多真本事，我们的技术水平也提升得特别快。
0: 凭借多年深耕一线的实操经验，谢富华主动钻研，勇于创新，先后主导完成十几项技改创新项目，成果应用到生产一线，不仅有效减轻了一线车工的劳动强度，更助力企业生产实现提质降耗。
3: 谢富华同志凭着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劲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设备维修本领，在各级技能赛事中屡创佳绩，为本轮企业争得了出色荣誉。今后企业也会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先进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励更多员工立足岗位，创新增优，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2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2至3级。5月8日，晴转多云，16至25度，西南风3至4级。5月9日，晴转多云，18至28度，南风3至4级，阵

0: 冯六奇。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5至25度。鄄城晴转多云，15至24度。运城晴转多云，15至25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5至25度。巨野晴转多云，14至25度。曹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成武晴转多云，14至25度。单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4至26度。上海阴，15至22度。济南晴，17至25度。青岛晴，15至24度。济宁阴转晴，14至24度。商丘阴，13至23度。徐州阴，11至24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轩可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可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4: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5: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6: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7: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3: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0: 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经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0: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1: 我市创新农耕体验模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我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绘就乡村振兴富民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连日来，我市立足促消费惠民生主线，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双重加持，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让群众在消费中享受实惠，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2: 日前，鄄城县2026促消费活动启动，围绕群众日常消费需求，重磅推出汽车以旧换新、家电置换、智能数码特惠等一系列惠民优惠政策，实打实让利于民。
3: 看这个啥，有这个政府补贴15%，还有厂家的免费安装，还是比较合适的。平时的话，这个15%老百姓，而且这个安装还有很多收费项，你这样的话，凑这个机会呢，能省一部分钱。
2: 聚焦促消费惠民生主题，今年以来，鄄城县精准谋划，多点发力，精心策划举办迎新春消费季、年货节、特色产品线上直播等各类促消费活动10余场次，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渠道。一季度，当地家电智能数码以旧换新落实上级补贴696.5万元，直接拉动消费5038.61万元，惠及群众1.56万人次。
4: 联动商超、家电、汽车、电商等各类市场主题，积极落实惠民消费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2: 在定陶区的一家数码门店，前来咨询体验选购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穿梭期间耐心讲解产品性能、补贴政策及旧机折价流程，不少顾客当场敲定付款下单。
5: 国补加上电补加起来有700-800块钱，所以说没有犹豫我就下单了，感觉最近优惠力度特别划算，性价比特别高。
2: 各大数码商家推出旧机高价回收、购机直降、分期免息、特价机型等多元促销活动，形成国补加电补加商家优惠多重叠加，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6: 现在国补加电补政策力度很大，再加上我们店里还推出了部分特价机型、旧机回收、以旧换新，还能额外最高补贴20%。这样多重优惠叠加，顾客觉得买得很实惠，我们的销量也跟着涨。
2: 在城区的一处家电卖场，前来咨询购买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五一补贴宣传海报清晰可见，各类家电产品整齐陈列，智能节能家电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咨询下单。
7: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不仅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补贴。

0: 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而且咱今天幸运抽到了一台插拔机，这次活动确实为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
1: 眼下我市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以政策为牵引，以市场为载体，政企携手多点发力，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商超等多个消费领域。通过补贴叠加、业态融合、场景升级，不仅让广大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更有效激活了县域经济微循环，持续提振全市消费市场信心。
2: 5月7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聂元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朱中华，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蔡维超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黄秀玲、赵胜利、乔永燕列席会议。
1: 聂元科强调，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引导党员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从实际出发谋发展、抓工作、促落实，要强化科学决策的务实作风，让群众受益得实惠，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自觉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切实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5月7号，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我市举办，省商务厅副厅长熊云泽、副市长张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大赛覆盖全省40余个产业带，吸引200名主播与400家企业踊跃参与。开赛以来，累计开播4000余场，累计销售额达 6.7 亿，参赛主播销售额平均增长超 30%， 企业销售额平均增长达46%，最高增幅突破70%，有效实现了品牌赋能与产业带转型升级的双赢。5月7号市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副市长冯艳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各领域节水控水，全面加强非常规水利用，加快构建现代化节水产业体系，高质量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强化责任落实、调度考核和示范引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3: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部署，立足各县区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农耕体验与农文旅融合新模式，将闲置资源转化为惠民载体，让群众在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中收获幸福感，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1: 在东明县雨沃街道劳动者菜园，不少群众早早来到这里咨询认领事宜。
4: 平时工作太忙，今天能认领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有时间来种种菜、浇浇水，不仅能吃上自己种的放心菜，还能缓解工作压力。
1: 劳动者菜园依托渔沃街道闲置土地，一期总面积达16亩，共划分出150块标准化种植地块，认领群众可根据自身种植需求自由选择蔬菜品种，全程参与播种、浇水、采摘的全过程，在劳作中体验农耕乐趣，收获绿色无公害的新鲜果蔬，真正实现家门口享田园之乐。
5: 我们打造劳动者菜园菜叶振兴项目，就是要把对劳动者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大家在辛勤工作之余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开心农场，体验播种的希望、耕耘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
1: 在定陶区杜塘镇山农苏梨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
6: 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认养了一棵梨树， 往后有空就可以尝。

0: 来逛逛，沉浸式感受一下田园风光的乐趣。
1: 从单纯购买果品到全程参与果树生长，全程监督管护流程，这种果树认养加农旅体验的新模式，让消费者彻底转变为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亲历者，既能全程见证果树春华秋实，收获放心原生态鲜果，又凭借新颖的体验感为乡村旅游引来大量客流，激活乡村休闲游新活力。
0: 我们推出梨树认养活动，就是想把农业生产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认养人不仅能够收获优质的苏梨，还能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体验。如果没有时间来园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发送果树生长的照片、视频，实现云监工，让大家随时看到自己的梨树生长情况，真正体验到农耕的乐趣。
1: 近年来，我市紧扣一村一品、一乡一多业、一县一策发展目标，深挖乡村资源潜力，推动农耕体验、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拓宽了乡村产业发展路径，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近年来，我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以点带面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产业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1: 走进鲁西新区山东玉禾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基地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生产用苗需求。
3: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1: 市场行情走俏的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近年来，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里，离农也挺近的，一月和3000左右工资。
1: 在成武县，特色芸豆种植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打产业，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每天凌晨4点，天尚未破晓，成武县白浮图镇各村芸豆种植基地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
5: 4、5点钟起来都在，一天挣170万，离家也很近。
6: 种了15、6亩，现在芸豆长势很好，价格也好，比去年还好嘞。那个现在都大量上市了。拉了咱田间地头，货主都来收，很好卖。
1: 上午8点，田间地头早已人声鼎沸，来自各地的客商提前等候，每天有上100万斤新鲜芸豆从这里直发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全国各大城市的农贸市场与超市，新鲜直达百姓餐桌。
7: 山东的大芸豆口感好，非常脆嫩，而且无公害，在我们那边非常抢手。
1: 端起菜篮子，鼓起钱袋子。近年来，成武县以芸豆等农业特色产业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深加工、冷链物流与品牌营销，提升附加值，同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实现连农富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8: 下一步将延伸产业链条发展芸豆精神加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让小芸豆释放更大效益，真正把菜篮子变成群众持续增收的钱袋子，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9: 近年来，牡丹区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芍药产业，从种植培育到加工销售，从单一产业到多元融合，让小小芍药花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撑起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走进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芍药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农们正忙着采摘鲜切花，加工车间里刚采摘的芍药经过6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10多万只。

0: 2018年六亩试验田起步，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近千亩的芍药种植基地，培育出了黄河滩沙拉等近80个优质品种。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李村镇的黄河滩区土地资源，更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
2: 以前我们的黄河滩区都是荒地呢，一年到头了都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1: 在牡丹区黄冈镇的冠宇芍药鲜切花基地，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连片的芍药花田内，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全力以赴抢抓盛花期的销售机遇。
3: 为了保障供应，我们抢抓花期，科学开展采摘、保鲜、包装工作，同时优化赏花路线，完善现场服务，兼顾文旅观赏与鲜花销售。
1: 今年以来，随着芍药鲜切花市场行情持续火爆，订单量节节攀升，牡丹区各芍药种植基地多措并举，抢抓花期机遇，在做好生产销售的同时，积极探索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芍药产业多元发展。如今，小小芍药花已然成为黄冈镇、李村镇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更成为牡丹区特色农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据悉，牡丹区芍药鲜切花销售额占全国市场的65%以上，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形成了完善的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条。
4: 下一步，黄冈镇将持续做大做强芍药特色产业，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以花为媒，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
5: 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我市各地相继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5: 我市创新农耕体验模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6: 我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绘就乡村振兴富民新图景。
5: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6: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再见。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过去呢，大家提到菏泽只想到牡丹，现在呢，芍药已经成为第二张亮丽的城市名片。近年来，我市芍药产业迎来井喷式增长，逐渐向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1: 在山东花之羽花卉园艺有限公司芍药种植基地，大片大片芍药次第开放，工作人员正在将盛放的芍药花朵一一摘取。原来，工人们摘除已开放的花朵，是为了植株集中养分，为了种苗更好生长。
2: 芍药种植规模已经达到400多亩，拥有品种有200多个。
1: 芍药好不好，种苗是关键。这家深耕多年芍药种植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就积极引进荷兰高端芍药品种进行培育和本土化栽培。高端优质种苗更易打开销路，提高产品附加值。
2: 种苗是芍药产业的基础，也是高端化发展的核心，进一步推动我们向订单式培育、标准化生产、国际化销售方向转型。
1: 当前菏泽芍药产业已经从过去的小儿散走到了现在的大儿强，靠的是品种优势、气候资源、技术积累，还有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随着上游自主品牌的不断创制和一线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菏泽芍药花产业花经济的市场渗透力持续增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近日呢，运城县张鲁集镇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了，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新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3: 婚礼当天，接亲环节轻松有爱，新人共同宣读爱的保证书，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摒弃传统车队，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返程，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4: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3: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村镇负责人依次上台点赞零彩礼典型，畅谈婚俗改革带来的乡风新变化。

0: 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镇政府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暖心伴手礼，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1: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 这场小月婚礼是我们新婚的盛重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眼下呢，独具特色的乡村游、研学游备受青睐，成为群众假期出行的主流选择。在成武县党集镇，一座农耕主题的拖拉机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沉浸式参观中回望农耕岁月，感受时代发展的澎湃脉动。从内蒙古返乡的李明月专程来到成武县党集镇拖拉机博物馆，给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女儿李慧颖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农耕文化课。
3: 我亲手摸了这些老农机，听了老一辈开拖拉机种地的故事，才真正懂得了农耕文化，知道了粒粒皆辛苦不是课本里的一句空话。
0: 据了解，这座拖拉机博物馆馆藏了几十台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完整展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是鲁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农耕主题博物馆，现在成为了菏泽周边游亲子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4: 带孩子了解一下伴随着咱们农业发展过程中拖拉机的重要作用，了解一下这个父辈的生活的辛苦，还有咱们这个工业进步的这个迅速，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孩子从中感受科技的进步。
0: 近日，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在东明县春博园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为全国武术之乡东明献上一场热血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春博园赛场灯火璀璨，观众满座，擂台上中外拳手斗志昂扬，直拳、勾拳、格挡等招式流畅利落，精准击打，灵活闪避，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
5: 站在家乡的擂台上参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为家乡争光。
6: 咱们董明本身就是武术之乡，这样的赛事既好看又能够传承咱们武术精神，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0: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后续将持续上演多场巅峰对决，中外选手将全力角逐冠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看点。 5月4号至5号，2026菏泽市首届仰韶彩陶方杯围棋名人赛精彩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60余名高段位围棋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切磋技艺，在黑白对弈中尽显围棋国粹魅力，展现出当代棋友沉稳进取、乐享其道的精神风貌。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参赛棋手们端坐棋盘前，凝神静气，全神贯注，指尖起落间尽显从容与沉稳。有的棋手胸有成竹，落子果断迅捷，有的棋手审慎思量，步步缜密谋划。方寸棋盘之上，黑白棋子纵横交错，攻守博弈精彩纷呈。选手们不分年龄长幼，皆以专注之态角逐棋艺，每一步落子都凝聚着智慧，每一次博弈都彰显着对围棋运动的热爱，生动诠释了拼搏进取、乐享竞技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多轮积分编排制，选手们历经多轮激烈对弈，最终角逐出各组别优胜奖项。在随后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三个组别的冠亚季军选手颁发奖杯、荣誉证书及奖品。
7: 站在这里，手捧这份成长奖的冠军荣誉，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感恩，非常荣幸能够在围棋名人赛的赛场上历经多轮围棋鏖战，最终摘得这份属于自己的荣耀。这不仅是对我多年围棋坚守的肯定，更是我棋艺生涯中一段意义非凡的记忆。
0: 本次首届围棋名人赛的举办，搭建了全市围棋爱好者专业交流、技艺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菏泽围棋运动发展氛围，丰富了群众。

0: 文化体育生活，为全市文化体育事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也推动菏泽围棋赛事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切实保障城区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鄄城县电力部门联合消防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近日，国网鄄城县供电公司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专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消防安全专项排查，以专业加协同模式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0: 针对辖区发制品等生产企业车间设备多、线路密集、长期满负荷生产的安全防控特点，聚焦企业生产车间、配电房、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
2: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监察细致全面，指导专业到位，及时消除了用电风险，为我们厂区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这些天，鄄城县正营镇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田花海间一派繁忙采收景象，优质鲜切花大花葱迎来集中采收期，一朵朵紫艳饱满的花球坠立枝头，摇曳生姿，既扮亮了乡村田园景致，更催生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收益，真正实现田园天景、土地生金的双赢局面。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正营镇优良的生态禀赋，精准布局特色花卉产业，连片种植花卉100余亩，以大花葱为主栽品种，精心探索种植模式。合作社采用冷棚、暖棚、大田三种种植模式相结合，精准错开花期，确保持续上市。
3: 大棚货呢下来的早，费用高，卖到20一只，这个大田粒现在是10块钱。
0: 大花葱凭借独特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其花色雅致紫润，花形饱满圆润，承载着紫气东来、吉祥祥瑞的美好寓意，自然花期长达1个多月，花谢后经简单处理可制成干花，长期保存，应用场景广泛，深受南方各地酒店、商超、花艺机构的青睐，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3: 我们这边是大部分都是供的是电商，现在这个应该说是供不应求吧，每天的都是有订单在排号，订单都是几千只的大订单，每天都会有，销路还是非常好的。
0: 眼下呢，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在定陶区，智慧农机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让传统春耕换上科技新装，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这两天，在定陶南王店镇长寨村，种粮大户严德兵正抢抓农时开展春玉米播种作业，多台高性能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每一粒玉米种子均匀播撒在土壤中。与传统播种方式相比，母菌用种量减少20%以上，出苗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借助变量施肥、智能监控技术，实时根据土壤伤情灵活调整播种深度与施肥量，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长势健壮，为后期高产稳产筑牢根基。
4: 那节省一部分种子，再一个是它这个播种足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也这个深度也很均匀，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做到，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为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结合不同地块土壤伤情、肥力差异，为种植户提供1对1精准服务，现场讲解播种深度把控、种肥同播、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同时，现场发放春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把专业技术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要点，手把手帮农户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高质量推进。
5: 4月底到5月初是春玉米播种的黄金时期， 建议往那种植户首先播种深度要控制在3到5厘米，保证深浅

0: 稀，大田种植密度每播种密度控制在4500到5000株为宜。等到播种后7到10天，要到田里查看出苗情况，确保田间的那个苗气、苗韵为后续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为积极响应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国家战略，扎实推进水域生态环境治理提升，曹县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将一盆盆活蹦乱跳的鱼苗缓缓倒入水中。随着清波荡漾，鱼苗成群结队。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殖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下一步，曹县水产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1: 春和景明，置业正当时。近日春满鄄城，安居乐购鄄城县第5届房展会盛大开幕，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购房平台。本次展会精心汇聚全县15个品质楼盘，涵盖多种户型房源，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购房需求。同时，展会还联动家装设计、品牌建材、智能家电、金融信贷等众多上下游企业，全程提供选房、装修、家居贷款一条龙贴心服务，让市民看房、购房、装修更省心、更便捷。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4: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5: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6: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7: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8: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9: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0: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

0: 牡丹区吴店镇菏泽新鲲鹏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木材机械研发制造领域，以精准定制为核心竞争力，聚焦行业痛点，优化服务体系，用专业技术与定制方案为木材加工企业破局赋能，成为区域装备制造领域的标杆力量。
1: 成立以来，新鲲鹏机械始终将定制化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建立了从需求对接、方案设计到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的全流程定制体系，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打开市场，产品还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
2: 客户的生产场景啊，这个是千差万别的，标准化的设备往往不能满足这客户的特殊需求，我们会派技术团队深入客户插件场地，了解这个原料的特性、产能需求和场景条件，提供一对一的这个解决方案。
1: 量身定制的设备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帮助客户解决了原料适应性差、能耗高等痛点问题，并建立了严格的质检体系。同时，公司提供终身技术支持和定期回访服务，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更先进的手工加工设备，提升定制化服务的这个进度和效率，继续深耕木材加工企业领域。

0: 以定制化解决方案，助力更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合肥装备制造业增添新的活力。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2: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八亿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八亿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巩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巩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想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

0: 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 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

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铆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服。

0: 健康何则，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

0: 再进行一个换掌，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它能延长运轴。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桃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

0: 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

0: 费担当，
1: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2: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3: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4: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5: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则，守护合则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2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2至3级。5月8日，晴转多云，16至25度，西南风3至4级。5月9日，晴转多云，18至28度，南风3至4级，阵风6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无锡新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5至25度。鄄城晴转多云，15至24度。运城晴转多云，15至25度。